范文成妙手先生为什么诈死瞒明，他向大家说明了经过。原来啊，他有顾虑了，他听说玉泉山凤凰岭摊了事儿了，有一个小子叫什么胡大为，还有叫什么大成的，夜入皇宫偷到了国宝珍珠山，放在三环套月亭，为此事官府已经出动了，早晚得闹成大事，揪来揪去还不得揪到我头上。他左想害怕右想害怕，因此才诈死瞒明。哎，当着真人不说假话，他都端出来了。孙凤山点了点头，哎，情有可原呐。不过老伙计，这你放心，这次我们奉大人之命来请你，这还有诗的人亲笔书信请你过目。说着把信掏出来放前一臂，段文成接过来看了两遍，把信轻轻地放上，是低头不语。大伙一看他闷口了，孙凤山就问呢，老伙计你怎么想的，哎，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们赶奔知府衙门，助官府一臂之力破了三环套月亭，国宝好还京啊，哎，大家都等着你呢。我说好哥们儿，说到这儿了，这件事我不能从命。赵壁一听就愣了，怎么这意思，您不想出头？对，赵老爷请你们担待啊。这个当初呢，孙飞孙文广对我不薄，不惜重金把我请到凤凰岭，求我给建造三环套月亭，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反正那钱海了。我利用三年的时间给修造好了。我问他干什么用，他说了，他说玉泉山凤凰岭人多势众，金银财宝无数，这呢就是搁值钱东西的地方，什么古董啊、字画啊、珍宝啊，在这搁着，大家放心，以免失盗。这贼里头也有贼呀，没说嘛，贼吃贼越吃越肥嘛，他怕失盗才修的三环套月亭，可谁知道他做坏事儿，把国宝偷出来也搁在里头，你说我能不害怕吗？尽管如此，当初啊，这孙飞对我的确不薄啊，本来留我在山上入伙被我拒绝了，临走之时给了我10000两银子，你看我这妙不妙，家不家的，我起个名叫四方怪，就是花那笔钱建造的，而且让我守口如瓶，我已经对天蒙了誓了，我说不管何时何地什么情况下，我绝不会来破这瓶子，我绝不会泄密，如果要有那一天，天诛地灭。你看事到如今真来了，我摆的瓶子我怎好去破坏呢？我承诺的事情哪能实信，我于良心上也交代不过去啊。因此你们去请旁人，你们怎么破那瓶子，用火烧它扒它，爱怎么怎么地，跟我没有关系，我实难从命啊。请你们上服诗的人，我没有办法了。咱就这么说吧，孙玉堂孙凤山嘴都磨破了，怎么请他出头他也不了脑袋，就是不答应。赵壁一句话都没说，后来一看大伙都没词儿了，赵壁有主意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站起来，我说段文成，敬酒不吃你想吃罚酒啊，请你不错，这是往你脸上贴金，换句话说是请你吗？是扑你来了，你都明白啊。

0: 你助纣为虐呀、啊！你给孙飞修的三环套月亭，你要不给他修亭子，他胆子能这么大吗？能把国宝万宝珍珠山放在里面吗？你知道为了破这亭子，我们死了多少人吗？老少英雄死了20多号，死的那个惨劲就甭提了，有掉脑袋的，有掉胳膊掉腿的，有栽进陷坑的，有被滚轮刀给绞成肉馅的，那简直是惨不忍睹啊，人命关天，你能逃脱得了干系吗？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场官司你不打谁打？你说。闹海娇、孙玉堂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哪有这种事儿，这赵壁真能瞎白话，你看瞪眼说瞎话。一想也好，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也不便揭穿。就见这赵壁又拍桌子又踢板凳，妥了妥了，别的都不说了啊，为什么我来，我来就看看你怎么样，你要有改过的心，跟着我们老老实实一走，破了三环套月亭，蒋公补过，能从轻处置。可是我一看你老了老了什么也不是，好坏你都不懂，那就得公事公办了。好嘞，把锁子拿出来，把它锁上，带到衙门到案打官司，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好嘞，老师咋说咱就咋办呗。黑石街真把锁链子拿出来了，这就要锁。段文成一看也害怕了，是呆若木鸡啊。孙玉堂心里清楚，赶紧过来给打圆场。赵头，慢着，慢着嘛，别，先别别别，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对不对呢？哎，法是死的，执行是活的，咱都是朋友，一默默的。老前辈有一时想不开，给他机会让他好好想想。前辈啊，你看这事怎么办？看来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了。段文成也不傻。段文成心说，好，给我来个软硬兼施啊，有黑脸的，有红脸的，这行啊，哈哈。心说话，这玩意儿要较真了，还真就是真事儿。真要死了那么多人，我这官司是非打不可呀，逃脱不了这干系，看这个架势非去不可了。但是你说就这么去了也有点不甘心，好吧，我赵头，你呢也先别锁我，我可以出头，我也可以请罪，也可以帮着你们破亭子。
1: 哎，这不就结了吗？孩子，把锁链子收起来，老头讲面儿，你看现在回了脖了，这一说您愿意跟我们出头了。
0: 哎，我还有一个条件
1: 啊，还有条件，那你说。
0: 我赵头，你们那初次来到此处，不了解本地的情况，前头不远，顶多也就20里地左右吧，有个石佛寺，石佛寺里头有个和尚，自称叫什么活佛，此人叫法通啊，他还有俩师弟，一个叫法显，一个叫法能，这仨人在这儿祸乱地方，以活佛的名义舍药，什么坏事都干。其实那是什么药？全都是蒙汗药，要不就吃了也什么用不顶，把本地老百姓糊弄的可不轻啊！你说这种人不收拾他哪行？把我气的肚子都要爆了，我有心收拾他，我不会武术，说去官府报案我又不便出头，真是左右为难啊。我恳请赵老爷，你挂脚一将把他给我收拾了，给本地除害，你要能把这法通给收拾了，来，我马上就跟着出头，你看怎么样？
1: 还有什么条件说？就这么一个条件，妥了，一言为定。
0: 赵弼心说，我们走到你前边去，你这是马后炮了。但是赵弼也没说实情，
1: 行行行，不就这事儿吗？你什么时候跟我们走，你们多咱抓住法通，我多咱跟你们走。这你说的啊，按你收拾东西吧啊，带着韩老四一块起身。我看你这四方罐嘛也甭占据了，跟着我们走了以后再另行安排吧。
0: 是是是，
1: 我呢，我看这样吧，这个老前辈孙凤山您老人家留下，老哥俩老没见着了，好好唠扯唠扯，您在这负责陪着段老先生，玉堂大哥还有师姐咱仨去干活去，这不就倒开手了吗？收拾完了回来接老先生一块回苏州。
0: 好嘞。赵弼安排完了，把孙凤山给留下。赵弼忙里抽闲，偷着告诉孙凤山，我前辈啊，你知道为什么把你留下陪他吗？你的意思是叫我看着他。
1: 对了，
0: 说个粗话就是监视他，可不行让他溜了。要段文成溜了，咱就破不了亭子了，至关重要。到那时候我可真就翻了脸了，您懂的吗？
1: 我明白。
0: 好嘞，您留下啊，好好陪着我们去做活。赵弼带着孙玉堂黑世杰起身又赶奔石佛寺。这又转过天来了，他们吃完早饭来的，到石佛寺前头一看，呵，跟他们路过那时候的情景一般不二，善男信女好几百号，山坡上的人是络绎不绝，纷纷前来讨要。就见石佛寺山门大开，香烟飘渺，里边小和尚诵经奏法，往法台上一看，大和尚法通高坐在法台上，头戴五佛冠，身穿袈裟，眯缝着眼睛，嘴里是念念有词，左右两颗柱子都有龙头，龙嘴闭着，龙嘴的下边有婆罗，有不少人来求药，但是绝大部分的他都念弥陀佛，一念弥陀佛就给一粒丸药，给俩钱转身就走。如果有年轻的女人，特别是有姿色的要来了，他就念阿弥陀佛，上另外龙头下面领面子药。小和尚过来还说给药引子，就把这女孩领进庙中，是一去就不回头。赵弼看得清清，心说好他妈的，你就不懂得王法的厉害，真是无王无法乱胡行啊。一转身来到孙玉堂近前，孙玉堂就问兄弟，你说怎么下家伙吧。还是那句话，白天动手诸多不便，咱先把道踩好了啊，晚上下家伙。爷儿仨围着石佛寺转了几圈，把出入道全踩好了，这是夜行人的规矩，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有必然的路线，不见瞎撞笼子哪能行啊。爷儿仨都看完，坐在心里头有数，在一个小铺买了点干粮，打了一壶酒，找到山坡密林之中席地而坐，在这闭目养神，饿了在这吃点东西，渴了喝两口酒，那酒都是本地的米酒，比那啤酒还没劲儿，喝点就运运嗓子而已。等啊等啊等啊，等到满天的星斗，夜深人静了，爷儿仨起来了，周身上下是紧衬利落，把家伙事儿全都带好了。再看这黑世杰，左缠吧右缠吧，赵弼就一皱眉，我说你那干嘛呢，你那裤腰带老系不紧。
1: 老师哦，你不知道哦，我带着许多的家伙事儿呢，又是杆棒又是飞爪，我不得把它缠好了吗？
0: 我小子你呀、啊、
1: 哎呀，我怎么说你呢？
0: 你是我徒弟，老师告诉你，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懂吗？
1: 样样通，样样松，你带那么多家伙事有什么用啊？
0: 我不是告诉你吗，别的全别使唤，你就使唤你那小飞抓就得了，往后出门别带这么多零碎。
1: 老师，哎，这回我记住了，
0: 往后你就指定使飞抓，就像老师我固定使这小片刀差不多。为什么我叫宝刀大将呢？就因为我全力以赴，把精力全灌注到这把刀上，才能宝刀喝群贼，一压武林，当之无愧，你知道吗？
1: 是啊，老师，哎，别说了，再说呀，这福晋一房的牛哦全死喽。
0: 孙玉堂也不敢乐，心说这师徒从哪儿凑回来的，哎，有什么师傅有什么徒弟，真的会耍贫嘴。赵壁呢也跟别的老师不一样，是嬉皮厌脸，跟徒弟还开玩笑。说完之后仨人起身了，夜探石佛寺。赵壁告诉咱仨人别胡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在北，咱们分开了，唰，爷仨分开了。要讲究高来高去，上房上墙那不用叫，包括黑世杰在内，那溜透了，趴到房脊之上往院中观看。院里灯光闪动，小和尚出来进去，他们还挺热闹，天热，窗户门都开着，里边明灯蜡烛，所以看得清清楚楚。一瞅大和尚法通居中而坐，还有俩和尚左右相陪，甭问。段文成介绍了，这是他俩师弟法显跟法能。桌上鸡鸭鱼肉，再往两旁看，可气不可气，还有四五个年轻的女人在这陪伴着，又敬酒又夹菜，同同姑姑说说笑笑，说了一些淫词浪语。赵壁那火就撞到顶梁门呢。赵壁心说，这世上360行，就有这么一个行当是出家的。要说出家人当中道德高深的，真正的出家人有没有？有，为数不少。要说出家里头的败类有没有？为数也不少。就是这些人止佛穿衣，赖佛吃饭，念的是无量天尊，念的是弥陀佛，满嘴的仁义道德，结果暗地之中净干坏事儿。他们简直是佛门的败类，这些人是可杀而不可留啊。赵壁经了多少事儿，经得多见得广，跟出家人没少打交道。还是那句话，出家里边道德高深的，真正的出家佛门弟子、道家弟子不少，像这种败类也不少不少啊。像那大莲花也是出家人，哎，等等等等，咱们不必细数了。单说大和尚法通怀里头抱着个年轻的女人，一边说笑一边跟他俩师弟说，我二位师弟，那钱你们汇总了吗？现在能有多少了？师兄啊，放心，一个整数了，1000两。嗨，您说的太少了，今年咱总的收入超过10000两。有那么多？你想想，他们成天好几百人往这送钱，积少成多呀，有10000银子了。好，太好了，哈哈，这样吧，到了年底咱哥仨31、31，咱得分点花红啊，到了时候也都挣俩钱，怎么样？多谢师兄，多谢师兄。这法能就说，我大师兄啊，

0: 咱们现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张扬了？哎，
1: 别忘了，咱这上眼皮是苏州府啊，离这说远也不算太远了。那有个黄天霸，还有个小脑瓜赵壁，手下还有不少的能人，一旦被他们察觉了，对咱可不利呀。我师兄啊，咱能否收敛一些，别光看银子，这玩意挣钱挣得疯了心，早晚大祸临头，后悔就晚了。师弟呀，这你放心，我早听说了，听朋友们跟我讲，他们现在顾及不上，他们全力以赴，那心呐都在凤凰岭玉泉山呢，哪有功夫顾及咱的事儿？咱正好趁此机会大捞他一把，实在不行，咱们钱也赚足了，就远走高飞，那怕什么呢？再这一说，就黄天霸、赵壁他们来，咱哥仨的能耐还怕他们吗？哎，来一个收拾一个，来俩收拾他一对，别怕别怕啊！别说这话扫了咱们的兴。另外，我再问你点事儿，师兄请讲。最近一个时期，又弄了几个大妞，七个，一个赛一个。都放在哪儿了？照旧啊，都在后面石房之中。哈哈哈哈！好好好，再等两天吧。等两天怎么的还能钓上两个大妞？凑个酒，咱哥仨三一三十一，一人落仨，怎么样？不偏不向，多谢师兄，多谢师兄，请请，哈哈。呵，把赵壁给恨的牙根都冒水。赵壁一琢磨，打没那个必要，救人先要紧呢。反正这块有孙玉堂，有黑石杰呢，我先到后边去救人。你看赵壁啊，能耐不大，思路特别快，他想的主次分明。赵壁强压怒火，从墙上下来往后转，他能找着吗？怎么找不着啊？那赵壁什么人呢？经验丰富，三找两找真找着了。事儿也巧，两个小和尚提着食盒往食房里头送饭，正好门吱呀一声开了，暗室之中露出来灯光，出来个格子，那有五十来岁，送夜饭来了啊！师父吩咐的，这是夜饭，让那几个妞啊，无论如何得吃饱点。过两天的话，师父还要追欢取乐呢。明白，明白，交给我吧。小和尚把食盒放下，转身奔前边了。赵壁一看，正是机会，我还不救人，更待何时？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徐芳夜探天罡寺，遇上个十几岁的小孩，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徐芳做梦也没想到，你别看孩小，武艺高强，本领精通，这条鹿筋藤是棒，使的是神出鬼没。这孩子说了几句大话，说三招以内能把徐芳扔出一个个子去，还得摔出一丈五去。徐芳有点不服吧，人家真做到了。打着打着，突然使了个卧看巧云式，这一招这个漂亮就别提了。陆金腾是往走下盘，正把徐芳的左腿给缠住，这个棒啊，软中硬，硬中软，扒着一缠住之后，就见这小孩手腕子往回一带，你给我躺下吧，这个。徐芳站立不稳，哎呦，扔，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出去两丈挂零啊！把徐芳摔得眼前冒金星。这屁股蛋子火烧火燎那么疼，可把他气坏。徐芳心说，我这是遇上仇敌了，不下毒手是不行的。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站起来，嗨，棒交单手在脖子上就拽出子午问心钉那个枣胡镖。徐芳打这玩意儿有两下子，想给这孩子来一下，但是把难气也掏出来了，一回头再找这小孩踪迹皆无呀，哪去了，溜了，你出来。徐芳在这破口大骂，骂了半天，广听见山风呼呼之响，人果然是不见了。可徐芳那个气呀，把枣胡镖带好了，气得一个劲儿拨了脑袋，心说我呀不夜探天罡寺了，我回去了，这个宝甲还能到吗？但他走了一股理想，不行，原来他跟朱深两个人约会好了，三更天在天罡寺不见不散，天亮以前到了宝甲回去交令。你说我半截腰走了，不把朱深甩在这儿了，哎呀，还得回去。徐芳强硬着脑瓜皮，背好了冰铁棒，这才赶奔天罡寺。他到天罡寺的时候，还不到三更天，凭着他飞檐走壁的本领，就登上大雄宝殿。居高临下，他一看，底下是闪闪的灯火。援兵戒备森严，院子里冷冷清清的，但是大殿灯光明亮，摘耳侧听里边正在谈话。徐芳来到大殿的后坡，用脚趾头挂住阴阳瓦，把这身子就滴溜起来了，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这要没有独到的功夫，练不到这手，全身的重量都运用到脚趾头上了。他闭住呼吸，偷眼往大殿里观看，隔着个窗户上亮，看得挺清。就见正中央设着一把龙椅，那无道昏君元顺帝居中而坐。再看他头上戴着软包巾，两颗金帽翅，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身穿绣花的团龙袍，腰束金带。往元顺帝的脸上一看，跟那包子差不多，都左在一块儿。什么原因？

是愁肠百转，上推手做着个老道，身材高大，形如骷髅，背后背着七星三门剑，手拿铁拂尘。徐芳一看认得，就是那火龙道长张天杰，百万寿火光阵的阵主。下垂手做仨人，大王呼尔卡金，二王呼尔卡银，四宝将军托金龙。再往两旁一看，站着不少援兵援将，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刀悬剑，鸦雀无声，谁也不敢言语。就听里边正在议事呢，徐芳一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他并起凝神，摘耳侧听，谁发言呢？火龙道长张天杰正劝元顺帝，看这意思劝了不是一会儿了。就听张天杰说，陛下请放宽心，我的万寿火光阵准保能够取胜，不能失败。您别看江山丢了，我们还能夺得回来，您何必这么发愁呢？胡尔卡金、胡尔卡银也不断的插话，贤弟算了吧，要把你愁坏了，将来的一统江山何人执掌啊？嗯，方才军师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个大阵一定能取胜。假如说万里有一，大阵失败了，我们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你何必这么发愁呢？就见元顺帝不住的晃脑袋，跟那拨浪鼓差不多。我不是愁别的，朕悔不该当初没听众卿之言，我重用了萨顿呐，误信谗言才把江山丢了。我看现在没什么把握，就能凭着这个阵就把朱元璋杀退。哎，但愿苍天睁眼吧，神佛保佑，如果朕再要有一统江山，必定明修政治，重用贤臣呐。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徐芳心里说话，放你娘的屁，狗还改得了吃屎，就你这模样的还能掌握住江山，真是白日做梦。徐芳啊，不爱听他们谈这些话，他主要想在四宝将托金龙身上打主意，他为盗宝甲来的。但他仔细一看，托金龙也换了装，头上没顶珍珠夜明盔，身上没穿防火连珠甲，他有点纳闷，他妈这小子把宝甲藏在哪儿了？难道说事先他有了防备了？徐芳正想着，托金龙发言了：“陛下，您老人家忘恩，这座大阵我们一定能取胜，如果不能取胜，咱们还有别的办法，臣都做好了准备了。”元顺帝啊，想起点事儿呢，爱卿，最近明营在咱们天罡寺打了主意了，据军兵报道，在近几十天当中，他们三番两次来探天罡寺，咱不得不留神注意啊，可能是冲你的宝甲来的。陛下您猜着了，他为什么冲咱的宝甲呢？他打算利用我的宝甲破阵，不穿我的甲，想要进万寿火光阵，势必登天。所以说臣都做了准备了，宝甲早藏起来了，他们呢就是大罗金仙也弄不去。哎，徐芳一听这来精神头了，脖子伸多长，耳朵拽多大，在这注意听着。就听元顺帝问

0: 你藏在那地方保险吧。哎，主要谁也不知道。
1: 那就好。
0: 不过金龙啊，明营有世外的高人，常人做不到的事儿，他们可做得到啊。朕十分担心，你还要严加防范的好。就是托金龙怎么说，元顺帝也不放心，后来弄得托金龙挺不痛快，说陛下这么办吧，你要不放心那宝甲，我派人看看去，给您取来一看您就知道了。这元顺帝还犯了毛病了，非要瞅一瞅，真要宝甲在他才放心，要不见怎么他也不放心。托金龙就让老驸马左都御去看去。小驼子徐芳一听心中暗喜，哎呦，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枪打不着啊，你看着没，也该着我徐芳时来运转，也立上大功一件，想什么就来什么，你去看去，我也溜达溜达。他双腿一飘，轻如鹅毛，双脚落于平地，闪身行跟在左都御身后。就见老驸马披着斗篷，带着四名亲兵红灯开道，离开天罡寺的正殿，从角门出来奔后山。徐芳离着他能有三十几步远，偷偷的跟踪，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一座山崖前，老驸马停身站住了，让这几名亲兵往寺外看看，见没有什么动静，他迈步走到石壁的前头。徐芳躲在一棵树后瞪眼看着，这石壁啊像门那么光亮，高了下能有一丈五尺。就见左都御把手伸到一个窟窿里去，在那窟窿里摸了半天，耳轮中就听着石壁发出声音，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徐芳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一扇暗门，黑咚咚的，好像张开大嘴似的。这门有多大呢？一个人进去绰绰有余。老驸马就去了，要么等了有片刻之功，就见到手提个包裹在里边出来了。我们陛下就是不放心嘛，这有什么不放心的？他把包袱放在地下，打开，让几个亲兵照着。徐芳借灯光一看，正是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老驸马看完了，重新把包包好了，又放到石洞里面，仍然转身退出来，手伸到那窟窿里又摸索了半天，就见石门关闭，人家乐呵呵走了。徐芳目送着左都御走远了，心里一转个，就凭我这聪明劲儿，我把石门整开，这甲胄不就属于我的了。他往前迈了一步，突然脑袋一闪，慢着，哎呀，徐芳啊，徐芳，你今年都快四十岁了，你这脑袋得复杂一点，能不能上当中计呀？那托金龙可不傻呀，元顺帝也不白给，怎么耽误上房那功夫他们谈论保甲的事儿呢？为什么正我需要的时候他们来看保甲呢？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烟炮鬼吹灯、白线罗网等着我徐芳往里头钻呢、啊、你们呢白想这主意，我不上当。徐芳又回树林了，往那一蹲，双手抱着脑袋，他止不住的打主意，心说这个人呢这心眼别太多就过分了，万一人家不是那么想的，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破大阵一共有三天的时间，今儿过去还两天了，那皇上的心里不定多着急呢，难道我徐芳就不能挺身走险？哎，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就试一试。把徐芳来劲儿了，嘣儿他蹦起来，把鸳鸯棒在手中一提，迈大步来到石门切近，东张西望，看没有人盯梢。一抬头瞅着那山窟窿呢，这窟窿像大碗口那么大。人家左都御把手伸进去不费劲儿，他个儿小，得敲着脚使劲往上拔，把手也伸进去了，一划来啊，里边有个八楞的螺丝，一拧这玩意能转个。徐芳明白了，因为他学艺的时候学过这玩意，往左拧拧，往右拧拧，突然就听见这个石门嘎吱嘎吱，哎，有门。他可劲往左拧，果然是石门开放。小驼子徐芳这个紧张就甭提了，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再往后看看，果然没人，他一哈腰钻进石门。这洞不深，看这意思不足三丈，是天然的那么个石洞，外边是人工修的，里边放个石头桌子，上头有个包袱。徐芳把火扇子拿出来，啪啦打着了，借火光一瞅，就是左都御刚才看的那包。一伸手，他把包就拿过来了。为了保险起见，把包裹打开仔细检查，果然是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这阵把徐芳乐的心都从嘴里要跳出来了，手提包裹转身要走，就见这阵洞口那儿站着一个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徐芳往哪里走？我张天杰酒后多事了。就这一嗓子把徐芳吓得我的妈呀，噗啪来个定堆儿，把这包袱也扔地下了。他一看正是火龙族张天杰，先说话，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知道上当还非上当不可。到了现在，徐芳也豁出去了，晃双棒飞身跳到洞口，与张天杰打了照面。就见张天杰用宝剑一指，徐芳啊，错鬼，近两个月来你老跑到沙燕岭这折腾来，在这宝甲上打主意，贫道了如指掌。今天小子你一来，我就知道了你在后坡趴着听声，对不对？把你那脖子拔了有多长，小眼睛瞪得溜圆，贫道我都知道。我跟元帅驼金龙一时眼色，故意戏耍你，是让你小子高高兴，当个痛快鬼。小子，你还往哪里去？徐芳一听，打了白了。哎呀，明知道是个当，我是非上不可呀！这牛鼻子老道损透了。张天杰，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今天咱二人分上下论高低，你爷爷我不活了。他蹦起有一丈来高了，双棒是扔头便打。他这两下子跟张天杰怎么比？没过三四个照面，被张天杰剑里夹脚，嘡的一脚正踢他后背上。徐芳站立不稳，来个趴虎，援兵往上一闯，麻肩头拢二背把他捆起来了。其中有个当兵的不容分说，给徐芳就来顿嘴巴，噼啪噼啪，把徐芳打得眼前冒金花，顺嘴角淌血。张天杰迈步走到他的眼前，徐芳，你服也不服？
1: 不服，不服，不服，就是不服。
0: 哈哈哈哈，死在眼前你还嘴硬？你看这是什么？
1: 宝剑。

透你的心窝，我把你小子的心摘出来，你敢？你摘个试试。我告诉你，我徐芳没心，你找不着。你说这人是个什么人啊？到了这阵还耍贫嘴呢。张天杰恨得牙根都痒痒，说我一剑要把你扎死，我便宜你了。今儿我来特殊的招折磨折磨你。他告诉当兵的，在地下抠个坑，把徐芳种在这儿。你说这招损不损？徐芳一听，这老道，你他妈损透了你，有种花种菜。

他一看这人撑着没种上呢，我得喊两嗓子，来人呀，救人呐，救人呐！本来他嗓子就结的，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张天杰一笑，你什么英雄，谁救你？我张天杰不是说句大话，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抓一对，谁他也白给。哟，这话说的可过分了。他的声尖还没等落地，就见树林之中窜出一个人，噌落到张天杰面前。我说老大，你可真能吹呀，你眼里没人了。哦，你张天杰怎么那么厉害？今天小爷我试试你有什么本领。徐芳甩脸一看，嚯，正是跟他动手那小孩，心说这位这是哪头的啊，我也收拾，老道他也打啊。这徐芳心里纳闷，咱先不说，单表这个小孩手中晃动陆金藤石棒，扑奔张天杰。张天杰一看，把这嘴撇的都成了转圈嘴了，说小孩你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有什么能力？谁领你来的？是你父亲，是你爷爷，是你师父，还是你师祖？娃娃你回去，贫道有好生之德，不能跟你小孩一般见识，你让你的长辈来见我。这小孩一听可气坏了，什么？我那长辈能跟你伸手？哎呀，张天杰，你真能说大话，要把你家小爷爷赢了，不用问，我家老人非露面不可，要赢不了啊，你那叫白说。这孩子说罢，抡起陆金藤石棒，搂头便打。结果你说大话去，真要把张天杰赢了，谈何容易？三四个照面，就见张天杰脑子一闪，唰一伸手，把陆金藤石棒给抓住了，往怀里一带，撒手。这小孩一看不好，撒手啊没门，他两只手掐住陆金藤石棒，我就不给你。还真没有人家张天杰力气大呀，就见这个恶道一只手往回拽棒，底下飞起一脚，扑奔这小孩的小腹，招这一腿就踢来了。真要给踢上，非冒泡不可。孩子没办法，自可一撒手，使了个倒毛的跟头，跳出圈外，啪啪啪啪啪啪，这一脚算没登上。这小孩气得直蹦，好张天杰，你果然厉害，你挡着我呢。一转身进树林儿，干什么？找人去了。没有片刻之功，就听里边有走路的声音。怎么吃了亏了？吃了亏了，我陆金藤石棒让你抢去了。嘿，平日叫你好好学，你老说你够了，这是够了吗？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今天兵器叫人抢去了，明天就背不住丢了脑袋，看你往后好好学不。师父您快去看看去吧。嗯，待我观看。声音一落，再看又打树林之中走出一个出家人，也是个老道。这老道跟张天杰没法比，是个破老道，头上戴着开花道帽，身穿开花道袍，补丁摞着补丁，红一块绿一块，跟开杂货铺差不多。腰里系那丝绦都是十几节结在一块儿的，一只脚有袜子，一只脚光着，踏着的一双草鞋，背后背着把宝剑，这宝剑连灯笼穗都没有，手里拿着拂尘，大概有十几根毛。再看这老道胡须都赶了粘了，满脸都是滋腻。徐芳在旁边看得清楚，不看

可一看，徐芳把仲裁那事儿都忘了，都乐得奔奔直奔。哎呀，道爷你可来了。这位是谁呀？正是狗皮道人张三丰。前文书咱说过，在襄阳他给朱元璋当过一任军师，之后云游天下无影无踪。后来他闭门收了个老徒弟叫严孝天，就咱说的这小孩实质上不是小孩，这人50多岁了，练的是返老还童。爷两个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可巧走到沙堰岭天罡寺遇上这个事儿，这才要帮助徐芳大战张天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看见蒙勇大将军李元霸虽然出马了，但是没有打死武天锡跟熊火海。杨林心说这里头有毛病啊，来呀鸣锣。阵中一鸣锣，李元霸催马归阵了。杨林就问呢，蒙勇大将军呐，你为什么不把敌将打死啊？
1: 嘿嘿，哎，我说老头啊，你不是答应过我，我三不打吗？
0: 哎呀，让本王给忘了。好吧，你出阵去吧。
1: 老头啊，那你可别再鸣锣叫我回来了。
0: 好。李元霸拨斩马头，二次出阵了。靠山王杨凌看着李元霸的背影，心说：“李元霸，李元霸呀，我非抓茬杀你不可。”杨凌想到这儿，往旁边看了看李世民，又看了看柴少。哎，杨凌暗自咬牙，不但杀李元霸，把你们两个人抓茬全都宰了。单说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二次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高声喊嚷：“
1: 对，谁敢出来跟我一仗？”
0: 话音一落，就听见对面哒哒哒，嘟。炮响鼓响，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跑出一匹马来。李元霸一看这匹马上一员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体格十分魁梧，全身披挂，手持一对八棱紫金锤，长得是凶眉恶目。李元霸一分双锤，
1: 小子站住。
0: 等对面这人战将勒马停蹄站住了，李元霸一看，不是叫黄旗啊，对面战将头上插的小旗是一半红一半白。嘿，李元霸心里也琢磨呀，心说刚才那两个我没给揍死，这个杨林这老小子鸣锣把我叫回去问我，这个我要再不打死啊，嘿嘿，这老头非得起疑心不可，说不定将来拿我们家撒气儿。嘿嘿，我呀，我们家可得烟消火灭呀。嘿嘿，李元霸想到这儿，瞧瞧对面这员战将，
1: 心说小子，这回你赶上行市了，我呀拿你给老小子杨林消消寒气儿吧。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乃陈州王吴可玄。
1: 啊，小子你叫陈州王吴可玄。哎，我问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0: 你家王爷特意会战于你。
1: 好，你尽管来，尽管来。哎，吴可玄呢？我听着这名儿，可玄可玄，你可够玄的。
0: 这时候吴可玄往前一催马，举起手中这对八棱紫金锤，呜，冲着李元霸就砸下来了。李元霸不容双锤往下落，拿手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往上一撩，啪啪，吴可玄手中这对八棱紫金锤就离开自个儿的手了。多大的劲儿啊，不但八棱紫金锤脱手，而且李元霸愣给吴可玄的双膀给砸卸了。好家伙，再瞧吴可玄呐，扬着脸挺着胸脯，俩胳膊耷拉着，没辙了，那意思李元霸呀，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那李元霸还不打吗？傻小子二次一摇锤，左手锤在上，右手锤在下，锤落锤，啪！

0: 你没看见刚才王家千岁把他叫回来？如果四弟再不打死一个，靠山王可就得起疑心了。不打死一个，四弟交不了差呀。你别看打死一个，这一回咱们家的四弟威震天下群雄，咱们李家可要名扬天下了啊！是是是，那当然。柴少呢也就明白李世民的意思了。陈州王无可选死了，他手下的兵丁赶紧跑到阵前，把这匹马圈回来，把死尸跟军人全都抢回本阵。十八国的兵将全瞧见了，没想到李元霸这一对擂鼓瓮金锤这么厉害，那真是沾着就得死啊。隋朝的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我们蒙勇大将军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哗，隋朝的兵将高兴了，陈州王吴可玄的好朋友益州王铁木耳看见兄弟的尸身是放声痛哭啊，这哥俩是生死之交，铁木耳决心要给兄弟报仇雪恨，双足一点蹬，蹬可飞虎颤，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李元霸呢正好往回一圈马，往对面一看，又出来一个。他先看这员战将头上的小旗儿，还是红白两色的旗儿。李元霸琢磨，出来这个我还把他打死不打死？
1: 我最好少打死人，我姐夫说了。
0: 可是益州王铁木耳来到李元霸面前勒住坐骑，李元霸一看这铁木耳气就上来了。为什么？这个益州王铁木耳生得十分丑陋，身高在九尺开外，头戴独龙盔，身披紫金甲，胯下马掌中朝天大马镫。这种兵刃呢，这刃头上像个大马镫，杆儿挺憨，有一丈多长，后头没转是个大旗头。兵刃的名字叫金镫槊。据说呢，这个槊是大禹开山的八条槊之一。铁木耳来到两军疆场，高声喊嚷：“李元霸，你打死我的好朋友，我要给他报仇雪恨！来来来，你我拼个你死我活！”
1: 嘿嘿，我说抡大马镫的，你别忙，你叫什么名字说出来，我就饶你一死。
0: 哼，你这小小的娃娃休得张狂，你家铁木耳爷爷要你的残喘性命。李元霸呢，本来瞧他的长相这么丑，心里就不痛快，再一瞧他手中使的兵刃，心里觉得讨厌，再听他口出狂言，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三气加在一起，
1: 得嘞小子，我一只羊也是轰，两只羊也是赶你呀，干脆找你的好朋友那可玄去吧。
0: 李元霸这么想着，铁木耳催马往前撞，举起了金镫槊，奔着李元霸这头顶就砸下来了。李元霸左手锤往上，啪，这一下就把铁木耳手中的金镫槊给撩出去了。跟着李元霸用右手锤找左手锤往上一崩，啪，两锤呢就把这槊杆给

0: 锁住了。嘿嘿，他这一黑还不要紧，铁木耳愣了。铁木耳心说，我以为你妄出打我这说呢，没想到这时下的锁我这说。铁木耳也力大无穷啊，铁木耳使尽全身之力想把这锤给掰开，把说撤出来。开，
1: 哎，开不了。开，傻子，开不了。
0: 李元霸多大的劲儿啊，李元霸这劲头到底有多大呀？嘿，真是恨天无伴，恨地无门呐。李元霸双锤锁住金灯说的说杆，铁木耳没辙了。
1: 开，开不了，小子找你朋友去吧。
0: 傻小子李元霸把双锤唰往起一立，两锤往下一块砸。铁木耳人也死了，妈也完了。益州王手下的兵将赶紧往上跑，把益州王铁木耳的尸身跟兵刃抢回去了。靠山王杨林在阵中是哈哈大笑，来呀，给蒙勇大将军擂鼓助威。蒙勇大将军武艺高强啊。李元霸高兴了，骑着这匹万里烟云罩在疆场之上乐舞扬威，对面十八国的兵将全都看见了。这些反王，这些兵将一个个的心里头砰砰砰在打鼓啊，看看自己，想想自己的能耐，自己的本事可不如这两位王爷啊，上去也得白白送死。所以大家伙几乎是一个心情，我呀忍，忍字当头，我不出战你能把我打死吗？都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想让裴元庆出马，那得看看其他国家还有没有出马的。来呀，伺候元帅，马上去问问各国还有哪位上前迎战李元霸，如果没有就由咱们大魔国包打了。遵令。蓝旗官马上分出去，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骑着马挨着个的问，十八国的兵将没有一个答应的。单说到左边这个蓝旗官骑着马一直到了最东头，蓝旗官一问，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摩王罗子都就把这蓝旗官拦住了。
1: 哎，请你去告诉都元帅，我们兄弟二人出战迎敌。
0: 好，谢谢二位王爷。蓝旗官回去禀报都元帅秦琼秦叔宝，这二位反王往前一催马，后边的亲兵马上吹起号角了。李元霸可没听见过这个。
1: 哎，怎么木木的？
0: 这时候福克宗坦就跟罗子都说，
1: 罗兄弟，哎，我身上我不成你在上，
2: 哥哥
1: 你也得小心着点。
0: 好，福克宗坦一催坐下马，直奔李元霸。李元霸一看，
1: 嘿嘿，也别说木的，哎，这出可真行啊！小子怎么长这么高的个儿了？
0: 这个福克宗坦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丈二开外，长得胸宽背厚，腰大十围，肚子可太大了。头上戴着皮盔，身上披着皮甲。斜搭十字帕，一巴掌宽皮挺带沙腰，穿着皮裤，脚下是皮靴，头上双叉雉尾，胸前是狐裘。再一看，这个反王长得面似蛇蝎盖，胸为恶目， 海下扎里扎沙红胡须胯下一匹紫马，这匹马也非常高，比一般的马得高出一号去。再看他手中的兵刃，叫独角铜人术。这种兵刃只有北方突厥人才用，中原是没有啊。这种兵器什么样呢？铜人呢是红铜加钢打造的，有人头，有鼻子，有眼睛，有胳膊，有腿。所以李元霸瞧着新鲜。李元霸一看对面这位反王靠当了，
1: 哎，我说你这小子怎么满街抡死孩子呀？
0: 嘿嘿，福克宗坦在马上一，
1: 你见过什么呀？啊，这是军刃，这叫都叫同人说，小子你开眼吧。什么旗儿？
0: 他发现福克宗坦头上的旗儿是一半黑一半绿，这个呀不是我们放锅那儿的。
1: 我说十八国，你是哪国的？你小子叫什么姓什么？
0: 寇北王福克宗坦。
1: 哎呦，呵呵，这十八国挺热闹，还有卖毯子的。
0: 少说废话，谁是卖毯子的？
1: 哎呀，我说大个儿的毛毯呐，你可知道你家李四爷李元霸的厉害？
0: 你休要胡言，你找着！说着举这独角铜人槊，挂着风声，唰，奔着李元霸头顶就打下来了。李元霸把双锤抡圆了。左手锤在上边，右手锤在下边，就照着这独角铜人槊铜人的脑袋双锤往上一兜，啪入，好家伙，这铜人脑袋砸下来就飞了。这一下把福克宗坦吓坏了，神力呀、啊、再一瞧，李元把双锤奔着自己左右太阳穴打来了。福克宗坦赶紧一低头，趴在马背上。其实李元霸呀，这招是虚招。两匹马一凑到，李元霸的马特别快呀，这是杨林的千里马，万里烟云罩。他马的一块往前一窜呢，这锤下去正好砸在福克宗坦胯下这匹马的后胯的三叉骨上。呱唧一下，这马就趴下了。这马一趴下，这福克宗坦扑通一声又由打马上掉下来了，手中的半截铜人槊也扔了。福克宗坦心说，妈呀，我赶紧跑吧。他爬起来撒腿就跑啊，嘴里头还是喊，
1: 哎呀滚呀滚呀。
0: 李元霸也不追了，李元霸看着乐，眼瞧着福克宗坦回归本阵。就在这时候，阵中一阵号角声，沙漠王罗子都催马来到两军疆场。李元霸一看，
1: 嘿嘿，哎，这小子好玩啊，没爹没妈长慌了啊，比刚才那大块的毛毯还高一截儿。
0: 这个罗子都身高丈三，宽肩膀，大肚囊，头如麦斗，面似生铁盖。说他黑他不黑，说他绿他不绿，长得花脚狮子眉，豹眼圆翻，翻鼻孔，大嘴叉，天上的满布络腮黑钢然。随着号角声音，马往前催，来到两军疆场。李元霸一看他手中的兵刃，
1: 嘿，好家伙，把他们家大门给抡出来了。
0: 这个罗子都掌中和善板门大刀，李元霸也没瞧见过。一看他头上的旗儿，就知道跟刚才大块的毛毯是一头的。
1: 哎，站住！我说你长慌了吧？你没爹没妈，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把罗子都气坏了，谁没爹没妈呀？

0: 城里沙漠王名叫罗斯东，
1: 嘿嘿，又出了一肚小子。
0: 李元罢官，宇文成都叫肚小子，没想到这又出了一肚小子。沙魔王罗子都不明白李元霸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李元霸，听说你屡立过人，今天让你尝尝本王河山板门大道的厉害，你砍刀吧！啪！呜！
0: 罗子都这口大刀下来了，李元霸一看，右手锤往上一撩，这擂鼓瓮金锤的鼓面正碰到和善板门大刀的刀盘上，嚓！好家伙，真是神力呀！罗子都身高丈三，他劲头小得了吗？没想到李元霸这一下就把罗子都手中这口大门扇给磕飞了。罗子都一看，哎呀，了不得，太厉害！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呀呀，催马往阵中就跑。随兵阵中，不噜不噜，擂动催战鼓，兵将呐喊：“好啊，蒙勇大将军又打跑了一个！”哗，都元帅秦琼、秦叔宝一看，李元霸一连战胜了都国的六员战将。连北国两位王爷都不是他的对手。秦琼往旁边看了看，蓝旗官何在？
3: 在。
0: 你们马上分头问问，十七国还有没有要撒马的？如果没有人到两军疆场去会战李元霸，我们大魔国可要出战了。
3: 遵令。
0: 两位蓝旗官一左一右跑了一趟，问了半天，十七国再也没有答言的了。谁还敢出去呀？北国两位王爷，一个独角铜人槊，一个和善板门大刀，都战胜不了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不到一个回合见面就给打回来了，别人再去就是白白送死的。裴元庆心里高兴，
3: 裴元庆心说就得瞧裴三爷的了。他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在马上晃身形，那意思让你们大家看看，没人出去就得瞧我裴三爷两军疆场把李元霸战败了。
0: 蓝旗官回来了，报告元帅，十七国没有人出战了。秦琼回头看了看裴元庆，裴元庆，就瞧你出马一战了。裴元庆大战李元霸，下回再说。

0: 准头端正，四肢阔口，大而有轮，海下无须，一个英俊少年的，长得这么漂亮，手中这对梅花亮银锤闪闪放光。李元霸看着，哎，李世民跟柴少看见了，对面这员小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这面大旗是素缎色的，上边横着一行小字，十九国都先锋，下边白月光中一个裴字。柴少就跟李世民说，二弟呀，对面裴元庆出马了。是啊，姐夫咱们瞧着。李元霸呢，他越看裴元庆越爱，他心里琢磨，你说这小白脸哥哥怎么长得浑身白的这么好看，嘿嘿，我们哥俩要站在一块黑白分明，我妈怎么把我生的呀，我妈也不黑，我们家老头李渊也不黑，我怎么那么黑呀，人家小白脸这么白真好玩。裴元庆来到两军疆场，跟李元霸两个人碰面了。李元霸这么一看，这小白脸哥哥头上怎么没旗儿？哎，我说这位小白脸哥哥，你长得真俊，哎，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没旗儿？裴元庆瞧着李元霸，李元霸呀，你要问我告诉你，我是三公子裴元庆。
1: 嘿，三公子裴元庆这名字太绕嘴呀。这么办吧，我这管理叫裴三得了，我说三人。
0: 裴元庆气坏了，何当我叫三儿，干脆我叫干儿得了。我问你，你是不是李元霸？
1: 没错没错，我是名牌，就是李元霸。小白脸哥哥，我问你，你是哪国的？
0: 就在这时候，随兵就喊上了，孟勇大将军呐、啊，你可不能饶了他呀，他就是裴元庆啊。李元霸听见了，李元霸心说，我已然问他了，他就是裴元庆。随兵这么一喊，李世民跟柴少气坏了，因为他们哥俩在阵中呢，他们知道谁喊呢，是宇文成都手下的亲兵喊呢，宇文成都就愿意裴元庆跟李元霸动手，李元霸要把裴元庆给打死了，不就替自己出气了吗？如果说裴元庆要把李元霸打死了，也替他出气了。李世民跟柴少看了看宇文成都，两个人没说话。这时候李元霸就问裴元庆，
1: 哎，小白脸哥哥，你没旗儿，你是哪国的？
0: 裴元庆心说，我干脆跟他斗斗，告诉你，你问我是哪国的，我是瓦岗山大魔国的前不正义先锋官。
1: 什么？你是大魔国的？大魔国？
0: 李元霸一想，既然是大魔国放锅那国的，头上得有小黄旗儿。
1: 他低低的声音问了一声，嘿，你的黄旗儿
0: 啊？裴元庆心说，问我这黄旗儿？告诉你，李元霸，你想问我吗？我没有旗儿。
1: 为什么没有？
0: 李元霸，就因为我不怕你，我要跟你对锤。
1: 哼哼，
0: 元帅给我小黄旗儿，我接过来，叭，我给撅折了。不单不要这小黄旗儿，实话告诉你，为了跟你真实较量，我已然跟我家都元帅秦琼赌头张帅印了。李元霸呀，听不懂这句话。
1: 哎，什么？你慢点说，什么叫赌头张帅印呢？
0: 告诉你李元霸，这赌头啊，也就是说我要输给你李元霸，我的项上人头就得输给秦元帅。
1: 我说小白脸哥哥呀，你这小子怎么那么混蛋呢？爹妈把你养活这么大不容易，和尚我要把你给赢了，你回去把脑袋给秦元帅。哎，我说你还怎么吃饭呢？你妈还不哭啊？我再问你，那么要是你把我赢了呢？嘿嘿，李元霸呀，我要把你给赢了，都国的元帅秦琼就得把都国的帅印交给我，我就是元帅了。好个小白脸哥哥，你招我生气。李元霸为什么说这句话呀？因为他知道秦琼是他们家饭锅。你这小子怎么敢跟我们家的饭锅赌头争帅印呢？把饭锅的帅印抢走了，我李元霸也不干呢。李元霸生气了， 哎，我说三儿啊，为了跟我一战，你跟饭锅赌头争帅印，嘿嘿，你要想把你家李四爷赢了我，嘿，你老了。
0: 裴元庆心说，什么叫你老了？怎么把你老了全都带出来了？
1: 嗨，
0: 李元霸，你用不着喊老了，

催夺凤堂，雷轰十二节。哎呀，我说小白脸，你没瞧见？你可要知道啊！你看见这还有一仗呢，四平山啊，你瞧见了吧？啊，这死的、打败仗的、跑了的，你全都看见了，你还敢跟我打赌？我说赔三嘞！小白脸哥哥，你这胆儿可太大了。李元霸，咱们也用不着在这斗口舌，打着瞧。嘿嘿，别忙别忙，小白脸哥哥，我太爱你了，干脆我出个主意，咱们两个人文战在先，武战在后，你看好不好？裴元庆心说，你说他傻吧，他还懂。

0: 半伤人。裴元庆不明白李元霸的意思，也不知道他话中放锅说的是什么意思。裴元庆只好问呢，李元霸，文战怎么样？
1: 嘿嘿，文战咱们先试试劲儿吧，干脆你砸我三锤，我砸你三锤，谁把谁砸趴下那就算赢了，要是都砸不趴下，咱们五战再撒马一战定输赢。
0: 好，裴元庆眼珠转了转，心说今天我要当着十八国跟老小的杨林还有宇文成都，让天下人都知道我裴元庆是头一条英雄好汉。李元霸，你提出来的文战在先，武战在后，好，那你就先砸我三锤。
1: 那你让我先砸你，小白脸哥哥你禁不住。
0: 别废话，既然砸我说出话来了，我就让你先砸我三锤。
1: 我说孙儿，你睁眼看看我这叫什么锤。
0: 嘿嘿，什么锤也是锤呀。李元霸心说这小白脸哥哥挺狂的。
1: 我说小白脸，你先让我砸你，咱们可一言为定了。
0: 谁跟你说瞎话？砸。
1: 好嘞，三儿，你我各自方马。
0: 他们两个人定好了文战，各砸三锤。就在裴元庆马后头，两个马童立刻撒腿往回就跑。这两个马童可不是别人，一个是侯俊吉，一个是尚怀仲。秦琼不放心裴元庆，让两个人扮成马童，就在裴元庆马后头待着。这哥俩听见了，李元霸跟裴元庆要各砸三锤，而且裴元庆这么狂，先让李元霸砸。这哥俩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要坏，赶紧撒腿往回跑，禀报了二爷秦琼。二哥可了不得了，秦琼一听急了，马上传下一道密令，让人禀报大德天子都国的都盟主程咬金。咱们前面说了，由打北山口一直到叠山大魔国大营，到程咬金的金顶黄罗帐，是五步一个兵，五步一个兵排成两行。所以呢，这张密令往下一传，一个兵跟着一个兵，一个兵跟着一个兵，就传到了金顶黄罗帐。报，万岁，了不得了。
1: 哎，什么事儿啊？啊，
0: 赶紧说。杜盟主，裴先锋要跟李元霸文战三锤定输赢，而且裴先锋说了让李元霸先砸裴先锋三锤。
1: 嘿嘿，
0: 程咬金一听着心里直扑腾啊，心说三儿，你这胆子也太大了，这玩意儿你要让李元霸给砸了，我怎么面见你爹我的。你们赶紧前去给我打探，
1: 看看我这小舅子赢了还是输了。遵旨。
0: 手下兵将马上望出传话，要把战场上的消息随时传递到金顶黄罗帐，禀报都国的都盟主程咬金。甭说程咬金低了心，秦琼得到报告，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知道了，大家伙也低了心。他们悬着心，李世民柴少着心，腾一下也跑嗓子眼这儿来了，因为他们也听见了裴元庆手下的亲兵护着旗呢，也听出两个要文战各砸三锤，这亲兵撒腿往回跑，禀报了李世民跟柴少。这哥俩一琢磨，万一李元霸有个一差二错要毁了大事，可怎么办呢？李世民摇了摇头，柴少说：“二弟，你放心，你听见没有？亲兵已然说了，裴元庆说了，让四弟先砸他三锤。您放心，我在这儿指挥着，肯定四弟得把裴元庆砸趴下。”咱们再说战场之上，李元霸跟裴。

元庆各自撒马，李元霸是催马往西，裴元庆呢是催马往东，两个人跑出多远就往回一催马。李元霸这匹万里烟云罩如同欢龙，裴元庆这匹马银狮兽也是匹千里马，也不弱呀。两匹马跑换了圈回来了，快碰面了。这傻小子是琢磨，这三锤我要是赢不了他，我这跟头就栽了。想到这他喊了一声，嘿，我说四儿嘞，你可得留神。裴元庆在马上把嘴一撇，李元霸，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抖什么威风，砸。李元霸把手中的擂鼓瓮金锤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左手锤横着，右手锤在后边立着，呜，就奔了裴元庆的前胸打来了。这一锤呢，不是由上而往下打，而是横着摇，这叫什么呀？这叫锤打优势。双方的战将全都懂得这招数啊，大家把眼光集中在裴元庆和李元霸手中的四支锤上。这时候裴元庆往前一撒马，把手中梅花亮银锤也抡圆了，左手锤在先，右手锤在后，也打了个锤打优势。这一下叫锤碰锤呀，啪啪。李元霸这匹万里烟云罩被这锤震的啪往后，而裴元庆这匹马呢，就稍微差一点，后排了三步，两匹马淅沥沥之叫往前一撒呀。阵中徐茂公可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看见没有？常言说得好，双雄不并立，二虎不相争啊。今天两员虎将相碰，二哥。”您说谁输谁赢？三弟啊，要以我看，裴元庆这个人不至于输于李元霸吧？可是裴元庆的马往后排了三步，李元霸的万里烟云罩往后排了两步，锤一碰锤，李元霸的马少排了一步，李元霸这马可能胜过裴三弟这匹马呀。不表秦琼跟徐茂公这哥俩在阵中议论，单说两军疆场，李元霸高兴了，因为李元霸很少碰见对手啊。两匹马一搓蹬，人离人近，马离马近了，李元霸就一回头，嘿嘿，小白脸哥哥这一锤怎么样？裴元庆不服，裴元庆还诚心斗气儿，裴元庆在马上一回头，李元霸呀，你这锤不怎么样，就这一句不怎么样，李元霸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好啊，你说我不怎么样。李元霸马往前一催，又打东边往回再一圈马，裴元庆呢也把马圈回来了。李元霸心说，我来二下吧，头一下我使了八成劲儿，小白脸哥哥说不怎么样，这回我得使十成劲儿，我好好砸他一下。说书迟，真事儿快，两个人碰了面了。李元把双锤一抡，右手锤在下，左手锤在上，呜，带着风声往下一砸。裴元庆呢，双锤也是一翻手，左手锤在上边，右手锤在底下，往上一兜，啪，仍然是锤碰锤。这一下呢，马淅沥沥叫唤，往出一排，全都排出好几步去。阵中秦琼、秦叔宝跟所有的战将看出来了，裴元庆的马又比李元霸的马多排出三步远去，大家伙儿可有点低了心呐。要按劲儿说，李元霸跟裴元庆不相上下；要按马说，确实是。

0: 裴元庆这匹马稍微弱了一点，俩人二马一戳裆，人离人家马离马近了。这李元霸一回头又问了一声：“
1: 哎，小白脸哥哥，二婶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那好，你借我这地三锤吧。”
0: 到底李元霸跟裴元庆谁输谁赢，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个女性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如何科学平稳快乐地度过更年期。更年期是每一位女性生命当中必经的自然生理阶段，它不是疾病，也不是衰老的标志，而是女性从生育期向老年期过渡的重要转折点，通常发生在45岁到55岁之间，伴随着卵巢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波动下降，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很多女性在这一阶段呢，会感到焦虑、烦躁、不适，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与家庭关系。其实呢，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调整好心态与生活方式，更年期完全可以成为一段从容、健康、优雅的人生新旅程。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更年期，消除不必要的恐惧与误解。不少女性将更年期等同于脾气变差。

身体变差。这种负面标签不仅会加重心理负担，还会让生理症状更加明显。事实上呢，潮热出汗、失眠多梦、情绪波动、心慌乏力、关节酸痛、记忆力下降等表现都是激素变化带来的正常反应。绝大多数症状都是暂时的、可控的，我们不必过度紧张，更不要自我否定，要以平和接纳的心态面对身体的改变，告诉自己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平稳度过更年期。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基础。第一，要坚持规律作息，改善睡眠质量。很多更年期女性呢，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失眠、易醒、睡眠浅，建议大家养成固定的作息习惯，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睡前不看手机，不喝浓茶咖啡，可通过温水泡脚、听轻音乐、简单冥想等方式放松身心。白天适当午睡，但时间不宜过长，避免影响夜间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缓解情绪烦躁、恢复身体活力的关键。第二，合理膳食，均衡营养。更年期女性代谢减慢，容易出现体重增加、血脂升高、骨质疏松等问题。饮食上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如鱼、虾、豆制品、瘦肉、鸡蛋等。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特别要注意补钙和维生素 D， 预防骨质疏松。牛奶、酸奶、黑芝麻、深绿色蔬菜都是很好的补钙食物。同时呢，减少辛辣刺激、油腻重口味食物，少饮酒、少抽烟，保持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第三，适度运动，坚持锻炼。运动不仅能控制体重、增强体质，还能有效释放压力、改善情绪。适合更年期女性的运动方式温和安全，如快走、慢跑、广场舞、瑜伽、太极拳、游泳等。平稳度过更年期呢，情绪调节与心理疏导至关重要。激素波动会直接影响情绪，很多女性会莫名烦躁、焦虑、易怒、敏感，甚至出现低落、抑郁的情绪。这个时候呢，学会自我调节非常重要，可以多培养兴趣爱好，如养花、读书、书法、绘画、旅行等，把注意力从身体不适转移到美好的事物上，多与家人朋友沟通交流，倾诉内心感受，不要把压力憋在心里，也可以多参与社交活动，加入社区团体、志愿者服务，在奉献与交流中获得价值感与幸福感。平稳度过更年期，重视健康体检与科学医疗干预。如果更年期症状较轻，通过生活调整即可缓解，但如果症状严重，如频繁潮热、失眠、剧烈情绪波动、心慌胸闷、关节疼痛明显，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可以进行科学的激素替代治疗或中医药调理，安全有效地缓解症状。千万不要轻信偏方保健品，更不要自行买药服用，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听众朋友，更年期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它意味着卸下生育的重担，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与自由，意味着更加成熟、通透、从容的人生智慧。每一位女性都值得在这个阶段好好爱自己、善待自己、成就自己，保持乐观心态，规律生活作息，均衡饮食营养，坚持适度运动，重视健康管理，带着从容与优雅，我们一定能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更年期，开启充满活力的人生新阶段。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愿每一位女性朋友身心健康、生活幸福，永远美丽从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8: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3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东风县委召开2026年度第13次常委会会议；
1: 路斯卡2026东风农民化文创技能大赛圆满收官；
0: 我县举行医疗器械产业园校企产学研合作签约仪式。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31号，县委书记袁雪高主持召开中共东风县委2026年度第13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为新时代城乡建设、城市治理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学习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密结合东风城市发展实际，找准工作切入点、发力点，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城乡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务实举措，奋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提质增效。会议强调，城市更新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进群众福祉的关键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各级各部门要下足绣花功夫，抓好城市更新工作，坚持规划引领、存量提质、精细治理的工作导向，统筹推进老城功能换新、新城品质提升，持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健全长效治理机制，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智慧化治理水平，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县域城市样板。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积极担当作为，抢抓政策机遇，精准对接上级导向，全力争取各类项目、资金、政策资源落地有限，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功能配套短板弱项。要坚持系统思维，闭环落实，把征资征项与城市更新、民生改善、产业提质紧密结合，以城市功能迭代升级，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同时要持续深化党建。

0: 并引领基层治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联动运行新机制，不断充实基层治理队伍力量，凝聚基层服务合力，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丹青汇鹿乡，匠心绽芳华。7月31号，鹿斯卡2026东风农民化文创技能大赛颁奖仪式在县农民画馆举行，其中表彰了涵盖农民画、国画等多种类别的艺术作品及其创作者，进一步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本土资源，为我县全力打造文化强县筑牢根基。全国文创设计产业联盟常务副主席、省艺术设计协会会长刘克利，吉林省艺术设计协会副会长、东北电力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陶瑞峰，县领导文博、张吉宁、李一鸣参加颁奖仪式。颁奖仪式上，县委常委、副县长文博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李一鸣分别致辞，希望广大文创工作者和艺术家们要继续发扬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的精神，将文创产业做优，把特色品牌做强，携手并进，让独具特色的皇家鹿苑文化艺术作品走向更为广阔、更加辉煌的舞台，为谱写东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贡献更多文化力量。随后，与会领导与嘉宾共同为获奖人员颁奖。本届大赛以传播农耕文化、遇见美好乡村为主题，作品主题围绕工会文化、冰雪文化、民俗文化、创新文化四大创作方向，形式涵盖农民画、国画、书法等多种艺术类别。大赛自3月31号启动以来，共有103名作者进入评审环节，入选作品达118幅。经过专家评审，此次比赛共评选出金奖6名、银奖20名、铜奖30名。据了解，此次大赛由县委宣传部和县委统战部指导，县总工会主办，皇家鹿苑创业园和县新街联承办，现已连续举办7届，是东风县培育艺术人才、擦亮文化品牌的重要平台。
2: 7月31号，我县举行医疗器械产业园产学研项目签约暨授牌仪式，聊城大学药学与食品工程学院与我县医疗器械产业园内3家优质企业成功签订3项医用生物材料技术开发合作协议，标志着我县医疗器械产业校地校企协同创新合作迈上新台阶。
0: 当天，聊城大学药学与食品工程学院院长张扬与吉林省巴菲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001吉林有限公司、吉林省中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完成项目签约，并为3家企业分别颁发了企校联合研发中心牌匾，标志着3项医用生物材料技术开发项目正式落地。本次校企合作是高校科研资源与地方产业需求的深度对接，双方聚焦重组修复蛋白、创面活性配方、医用多孔基质材料3大核心方向开展定向联合研发，由校方负责项目全流程实验攻关，为企业交付体系完整的优质技术成果，推动我县医疗器械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创新化发展。副县长江英坤指出，医疗器械产业是我县重点培育的战略性产业，当前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此次与聊城大学开展校企合作，精准对接我县医疗器械产业发展需求，有效打通了高校科研资源与企业生产资源的通道，期望双方以项目合作为起点，深化长期深层次产学研融合，补齐产业技术短板，全力推动我县医疗产业集群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张扬表示，本次签约产学研项目，学院团队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学科、人才、技术优势，全力推进项目研发攻关，同时将持续深化校地校企协同合作，常态化搭建创新研发平台，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更多优质科研成果落地生根、转化见效，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签约结束后，与会人员还实地参观了 园区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与标准化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产品研发及市场布局情况，为下步合作开展深入交流与探讨。县开发区主任、党工委书记王良喜参加活动。
1: 7月31号，县推义军人事务局、县文旅局联合县艺术团、县校外教育实践活动中心等单位，深入驻军某部队，举办军旗耀盛世、雨水续新章联欢晚会，军民携手共庆建军佳节。活动现场，军民欢聚一堂，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激昂的歌曲、优美的舞蹈、悠扬的器乐相继登台亮相。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舞台上既有部队官兵结合军旅生活自编自演的原创节目，也有地方文艺团体精心打磨、倾情编排的拥军佳作，饱含群众对子弟兵的真挚情谊。男儿当自强、十里送红军、车轮滚滚汽车兵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层层递进，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一幕幕真挚动人的演绎直击人心，台下官兵掌声连连，喝彩不断，融融暖意萦绕整座军营，生动诠释了军地同心、双向奔赴、守望相助的深厚军民与水情。
3: 这次同台演出双向互动，让我们拉近距离，贴近军营，在交流欢聚中增进了军民感情。希望通过我们的文艺表演，为官兵们送上节日祝福，传递群众的拥军真情。
1: 本次联欢晚会以文化为桥，以艺术为媒，搭建起军地交流互通的良好平台，有效拉近了军政军民距离，厚植了军民鱼水情谊，为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能。
4: 双赢工作是维系军地关系、增进军民情谊的重要纽带。下一步，我们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深耕双赢工作，常态化开展军地共建、拥军慰问系列活动，全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擦亮双赢工作名片，推动我县军政军民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危难时刻显担当，同心聚力护群众。为感谢辖区商户主动奉献，鼎力支持社区在前段强降雨期间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近日吉林路街道东兴社区开展送锦旗表谢意活动，向无偿提供房屋作为群众临时安置点的爱心商户送上锦旗，致以诚挚感谢。
0: 在险情防范转移群众工作开展期间，面对群众临时安置场地紧张的实际情况，辖区商户主动担当，不计得失，积极向社区伸出援手，无偿将自有房屋提供出来作为群众临时安置点，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就近的临时落脚场所，有效缓解了社区安置压力。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各爱心商户，将印有感谢话语的锦旗送到商户负责人手中，对商户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善举表示衷心感谢。
5: 强降雨期间，辖区很多爱心商户主动伸出援手，为社区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给商户送锦旗，就是想表达我们的感谢，也希望这种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的精神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0: 商户负责人表示，社区是共同的家园，支持社区工作是分内之事，能够为辖区群众尽一份力十分荣幸。
6: 当时看到社区工作人员嘛一直坚守岗位，我们也想着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今后呢只要社区有需要，我们还会积极配合。
0: 下一步，东兴社区将持续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进一步凝聚辖区商户、居民等各方力量，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同心协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7: 热，这河水简直是天然大冰棍，我游泳可是全班第一。
8: 可是老师说不能游野泳，
7: 快下水喽！啊！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徐芳夜探天罡寺，遇上个十几岁的小孩，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徐芳做梦也没想到，你别看孩小，武艺高强，本领精通，这条鹿筋藤蛇棒使的是神出鬼没。这孩子说了几句大话，说三招以内能把徐芳扔出一个个子去，还得摔出一丈五去。徐芳有点不服吧，人家真做到了。打着打着，突然使了个卧看巧云式，这一招这个漂亮就别提了。陆金藤是往走下盘，啪，正把徐芳的左腿给缠住。这个棒啊，软中硬，硬中软，把这一缠住之后，就见这小孩手腕子往回一带，你给我躺下吧，这个徐芳站立不稳，哎呦，肉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出去两丈挂铃，把徐芳摔得眼前冒金星，这屁股蛋子火烧火燎那么疼，可把他气坏。徐芳心说，我这是遇上仇敌了，不下毒手是不行的。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站起来，嗨，棒交单手在脖子上就拽出子午问金钉那个枣胡镖。徐芳打这玩意儿有两下子，想给这孩子来一下，但是把暗器也掏出来了，一回头再找这小孩踪迹皆无。呀，哪去了？溜了，别出来。徐芳在这破口大骂，骂了半天，广听见山峰呼呼之响，人果然是不见了。可徐芳那个气呀，把枣胡镖带好了，气得一个劲儿拨着脑袋，心说我呀不夜探天罡寺了，我回去了，这个宝甲还能到吗？但他走了一股理想，不行，原来他跟朱深两个人约会好了，三更天在天罡寺不见不散，天亮以前到了宝甲回去交令。你说我半截腰走了，不把朱深甩在这儿了，哎呀，还得回去。徐芳强硬着脑瓜皮，背好了冰铁棒，这才赶奔天罡寺。他到天罡寺的时候还不到三更天，凭着他飞檐走壁的本领就登上大雄宝殿。居高临下他一看，底下是闪闪的灯火，援兵戒备森严，院子里冷冷清清的，但是大

殿灯光明亮，摘耳侧听，里边正在谈话。徐芳来到大殿的后坡，用脚趾头挂住阴阳瓦，把这身子就滴溜起来了，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这要没有独到的功夫，练不到这手，全身的重量都运用到脚趾头上面。他闭住呼吸，偷眼往大殿里观看，隔着个窗户上亮，看得挺清。就见正中央设着一把龙椅，那无道昏君元顺帝居中而坐。再看他头上戴着软包巾，两颗金帽翅，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身穿绣花的团龙袍，腰束金带。往元顺帝的脸上一看，跟那包子差不多，心情不舒畅，脑门子皱个疙瘩，两个眼眶也塌下去了，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看出来是愁肠百转。上垂手坐着个老道，身材高大，形如骷髅，背后背着七星三门剑，手拿铁拂尘。徐芳一看认得，就是那火龙道长张天杰，百万兽火光阵的阵主。下垂手坐仨人，大王呼尔卡金，二王呼尔卡银，四宝将军托金龙。再往两旁一看，站着不少援兵援将，一个个盔明甲亮。

我的万寿火光阵准保能够取胜，不能失败。您别看江山丢了，我们还能夺得回来，您何必这么发愁呢？胡尔卡金、胡尔卡银也不断的插话：“贤弟，算了吧，要把你愁坏了，将来的一统江山何人执掌啊？嗯，方才军师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个大阵一定能取胜。假如说万里有一，大阵失败了，我们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你何必这么发愁呢？”就见元顺帝不住的晃脑袋，跟那拨浪鼓差不多。我不是愁别的，朕悔不该当初没听众卿之言，我重用了萨顿呐、啊，误信谗言才把江山丢了。我看现在没什么把握，就能凭着这个阵就把朱元璋杀退。哎，但愿苍天睁眼吧，神佛保佑，如果朕再要有一统江山，必定明修政治，重用贤臣呐、啊。口不应心，天诛地灭。西方心里说话，放你娘的屁，狗还改得了吃屎，叫你这模样的还能掌握住江山，真是白日做梦。徐芳啊，不爱听他们谈这些话，他主要想在四宝将托金龙身上打主意，他为盗宝甲来的。但他仔细一看，托金龙也换了装，头上没顶珍珠夜明盔，身上没穿防火连珠甲，他有点纳闷，他们这小子把宝甲藏在哪儿了？难道说事先他有了防备了？徐芳正想着，托金龙发言了：“陛下，你老人家忘恩，这座大阵我们一定能取胜。如果不能取胜，咱们还有别的办法，臣都做好了准备了。”元顺帝啊，想起点事儿了：“爱卿，最近明营在咱们天罡寺打了主意了。据军兵报道，在近几十天当中，他们三番两次来探天罡寺，咱不得不留神注意啊，可能是冲你的宝甲来的。”陛下，您猜着了，他为什么冲咱的宝甲呢？他打算利用我的宝甲破阵，不穿我的甲，想要进万寿火光阵，势必登天。所以说，臣都做了准备了，宝甲早藏起来了。他们呢，就是大罗金仙也弄不去。哎，徐芳一听这个，来精神头了，脖子伸多长，耳朵拽多大，在这注意听着。就听元顺帝问：“你藏在那地方保险吗？”“哎，主公放心，平安无事，除了我们自己的人知道，谁也不知道。”“那就好，不过金龙啊，明营有世外的高人，常人做不到的事儿，他们可做得到啊。朕十分担心，你还要严加防范的好。”就是托金龙怎么说，元顺帝也不放心，后来弄得托金龙挺不痛快，说：“陛下这么办吧，你要不放心那宝甲，我派人看看去，给您取来，一看您就知道了。”这元顺帝还犯了毛病了，非要瞅一瞅，真要宝甲在，他才放心，要不见怎么他也不放心。托金龙就让老

老驸马左都御去看你。小驼子徐芳一听，心中暗喜，哎呦，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枪打不着啊。你看着没，也该着我徐芳时来运转，也立上大功一件，想什么就来什么。你去看去，我也溜达溜达。他双腿一飘，轻如鹅毛，双脚落于平地，闪身行，跟在左都御身后。就见老驸马披着斗篷，带着四名亲兵，红灯开道，离开天罡寺的正殿，从角门出来，奔后山。徐芳离着他能有30几步远，偷偷的跟踪，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一座山崖前，老驸马停身站住了，让这几名亲兵往寺外看看，见没有什么动静，他迈步走到石壁的前头。徐芳躲在一棵树后瞪眼看着，这石壁啊像门那么光亮，高了下能有1丈5尺。就见左都御把手伸到一个窟窿里去，在那窟窿里摸了半天，耳轮中就听着石壁发出声音，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徐芳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一扇暗门，黑咚咚的，好像张开大嘴似的。这门有多大呢？一个人进去绰绰有余。老驸马就去了，要么等了有片刻之功，就见到手提个包裹在里边出来了。我们陛下就是不放心嘛，这有什么不放心的？他把包袱放到地下，打开，让几个亲兵照着。徐芳借灯光一看，正是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老驸马看完了，重新把包包好了，又放到石洞里面，仍然转身退出来，手伸到那窟窿里，又摸索了半天，就见石门关闭，人家乐呵呵走了。徐芳目送着左都御走远了，心里一转个，就凭我这聪明劲儿，我把石门整开，这甲胄不就属于我的了？他往前迈了一步，突然脑袋一闪，慢着！哎呀，徐芳啊，徐芳，你今年都快40岁了，你这脑袋得复杂一点，能不能上当中计呀？那托金龙可不傻呀，元顺帝也不白给，怎么耽误上房那功夫他们谈论保甲的事儿呢？为什么正我需要的时候他们来看保甲呢？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烟炮鬼吹灯摆些罗网等着我徐芳往里头钻呢？你们呢白想这主意，我不上当。徐芳又回树林了，往那一蹲，双手抱着脑袋，他止不住的打主意，心说这个人呢，这心眼别太多就过分了，万一人家不是那么想的，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破大阵一共有3天的时间，今儿过去还2天了，那皇上的心里不定多着急呢，难道我徐芳就不能挺身走险？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就试一试。把徐芳来劲儿了，嘣他蹦起来，把鸳鸯棒在手中一提，迈大步来到石门切近，东张西望，看没有人盯梢，一抬头瞅着那山窟窿了，这窟窿像大碗口那么大，人家左都御把手伸进去不费劲儿，他个儿小，得敲着脚使劲往上拔，把手也伸进去了，一划来啊，里边有个拔楞的螺丝，一拧这边能转个。徐芳明白了，因为他学艺

0: 的时候学过这玩意儿，往左拧拧，往右拧拧，突然就听见这个石门嘎吱嘎吱，哎，有门。他可劲往左拧，果然是石门开放。小驼子虚晃啊，这个紧张就甭提了，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再往后看看，果然没人，他一哈腰钻进石门。这洞不深，看这意思不足三丈，是天然的那么个石洞，外边是人工修的，里边放个石头桌子，上头有个包袱。徐芳把火扇子拿出来，啪啦打着了，借火光一瞅，就是左都御刚才看的那包。一伸手，他把包就拿过来了。为了保险起见，把包裹打开仔细检查，果然是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这阵把徐芳乐的心都从嘴里要跳出来了，手提包裹转身要走，就见这阵洞口那儿站着一个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徐芳往哪里走？我张天杰酒后多时了，就这一嗓子把徐芳吓得我的妈呀，噗啪来个定堆儿，把这包袱也扔地下了。他一看正是火龙族张天杰，心说话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知道上当还非上当不可。到了现在，徐芳也豁出去了，晃双棒飞身跳到洞口，与张天杰打了照面。就见张天杰用宝剑一指：“徐芳啊，错鬼！近两个月来，你老跑到沙燕岭这折腾来，在这宝甲上打主意，贫道了如指掌。今天小子你一来，我就知道了，你在后坡趴着听声，对不对？把你那脖子拔了有多长，小眼睛瞪得溜圆，贫道我都知道。我跟元帅驼金龙一时眼色，故意戏耍你，是让你小子高高兴，当个痛快鬼。小子，你还往哪里去？”徐芳一听，打了白了。哎呀，明知道是个当，我是非上不可哟。这牛鼻子老道损透了。张天杰，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今天咱二人分上下论高低，你爷爷我不活了。他蹦起有一丈来高了，双棒是扔头便打。他这两下子跟张天杰怎么比？没过三四个照面，被张天杰剑里夹脚，嘡的一脚正踢他后背上。徐芳站立不稳，来个趴虎，援兵往上一闯，麻肩头拢二背把他捆起来了。其中有个当兵的不容分说，给徐芳就来顿嘴巴，噼啪噼啪，徐芳打得眼前冒金花，顺嘴角淌血。张天杰迈步走到他的眼前：“徐芳，你服也不服？”“
1: 不服不服不服，就是不服。”“
0: 死在眼前你还嘴硬，你看这是什么？”“
1: 宝剑。”“
0: 这宝剑我叫你瞅着，我刺透你的心窝，我把你小子的心摘出来。
1: 你敢？你摘个试试。我告诉你，我徐芳没心，你找不着。”“
0: 你说这人是个什么人啊，到来这阵还耍贫嘴呢。”张天杰恨得牙根都痒痒，说：“我一剑要把你扎死，我便宜你了。今儿我来特殊的招折磨折磨你。”他告诉当兵的在地下抠个坑，把徐芳种在这儿。你说这招损不损？徐芳一听，这老道你他妈损透了，你有种花种菜有种大活人的。哎呀，打了白头。要别人就不言语了，这徐芳不行。他一看这人撑着没种上呢，我得喊两嗓子：“来人，救人呐！” 本来他嗓子就尖，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张天杰一笑，你什么英雄，谁救你？我张天杰不是说句大话，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抓一对，谁他也白给。哟，这话说的可过分了。他的声尖还没等落地，就见树林之中窜出一个人，噌落到张天杰面前。我说老大，你可真能吹呀，你眼里没人了。哦，你张天杰怎么那么厉害？今天小爷我试试你有什么本领。徐芳甩脸一看，嚯，正是跟他动手那小孩，心说这位这是哪头的啊，我也收拾，老道他也打啊。这徐芳心里纳闷，咱先不说，单表这个小孩手中晃动陆金藤石棒，扑奔张天杰。张天杰一看，把这嘴撇的都成了转圈嘴了，说小孩你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有什么能力？谁领你来的？是你父亲，是你爷爷，是你师父，还是你师祖？娃娃你回去，贫道有好生之德，不能跟你小孩一般见识，你让你的长辈来见我。这小孩一听可气坏了，什么？我那长辈能跟你伸手？哎呀，张天杰，你真能说大话，要把你家小爷爷赢了，不用问，我家老人非露面不可，要赢不了啊，你那叫白说。这孩子说罢，抡起陆金藤石棒，搂头便打。结果你说大话去，真要把张天杰赢了，谈何容易？三四个照面，就见张天杰脑子一闪，歘一伸手，把陆金藤石棒给抓住了，往怀里一带，撒手。这小孩一看不好，撒手啊，没门。他两只手掐住陆金藤石棒，我就不给你。还真没有人家张天杰力气大呀！就见这个恶道，一只手往回拽棒，底下飞起一脚，扑奔这小孩的小腹，招，这一腿就踢来了。真要给踢上，非冒泡不可。孩子没办法，自可一撒手，使了个倒毛的跟头，跳出圈外，啪啪啪啪啪，这一脚算没登上。这小孩气得直蹦，好张天杰，你果然厉害，你挡着我了。一转身进树林，干什么？找人去了。没有片刻之功，就听里边有走路的声音。怎么吃了亏了？吃了亏了，我陆金藤石棒让你抢去了。嘿，平日叫你好好学，你老说你够了，这是够了吗？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今天兵器叫人抢去了，明天就背不住丢了脑袋，看你往后好好学不。师父您快去看看去吧。嗯，待我观看。声音一落，再看又打树林之中走出一个出家人，也是个老道。这老道跟张天杰没法比，是个破老道，头上戴着开花道帽，身穿开花道袍，补丁摞着补丁，红一块绿一块，跟开杂货铺差不多。腰里系那丝绦都是十几节结在一块儿的，一只脚有袜子，一只脚光着，踏着的一双草鞋，背后背着把宝剑，这宝剑连灯笼穗都没有，手里拿着拂尘，大概有十几根毛。再看这老道，胡须都赶了粘了，满脸都是滋腻。徐芳在旁边看得清楚，不看则可，一看徐芳把仲裁那事儿都忘了，都乐得奔奔直奔。哎呀，道爷你可来了， 这位是谁呀、啊？正是狗皮道人张三丰。前文书咱说过，在襄阳，他给朱元璋当过一任军师，之后云游天下，无影无踪。后来他闭门收了个老徒弟，叫严孝天，就咱说的这小孩，实质上不是小孩，这人五十多岁了，练的是返老还童。爷两个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可巧走到沙堰岭天罡寺，遇上这个事儿，这才要帮助徐芳大战张天杰。

把梦想开成花，害怕泪水浸湿了白发，轻轻吻你心里话，悲伤。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妙手先生为什么诈死瞒明，他向大家说明这经过。原来啊，他有顾虑了，他听说玉泉山凤凰岭摊了事儿了，有一个小子叫什么胡大为，还有叫什么大成的，夜入皇宫偷到了国宝珍珠山，放在三环套月亭，为此事官府已经出动了，早晚得闹成大事儿，揪来揪去还不得揪到我头上。他左想害怕右想害怕，因此才诈死瞒明。哎，当着真人不说假话，他都端出来了。孙凤山点了点头，哎，情有可原呐。不过老伙计，这你放心，这次我们奉大人之命来请你，这还有诗的人亲笔书信请你过目。说着把信掏出来放前一臂，段文成接过来看了两遍，把信轻轻地放上，是低头不语。大伙一看他闷口了，孙凤山就问呢，老伙计你怎么想的，哎，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们赶奔知府衙门，助官府一臂之力破了三环套月亭，国宝好还京啊，哎，大家都等着你呢。我说好哥们儿，说到这儿了，这件事我不能从命。赵碧一听就愣了，怎么这意思，您不想出头？对，赵老爷请你们担待啊。这个当初呢，孙飞孙文广对我不薄，不惜重金把我请到凤凰岭，求我给建造三环套月亭，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反正那钱海了。我利用三年的时间给修造好了，我问他干什么用，他说了，他说玉泉山凤凰岭人多势众，金银财宝无数，这呢就是搁值钱东西的地方，什么古董啊、字画啊、珍宝啊，在这搁着，大家放心，以免失盗。这贼里头也有贼呀，没说嘛，贼吃贼越吃越肥嘛，他怕失盗才修的三环套月亭，可谁知道他做坏事啊，把国宝偷出来也搁在里头，你说我能不害怕吗？尽管如此，当初啊，这孙飞对我的确不薄啊，本来留我在山上入伙被我拒绝了，临走之时给了我一万两银子，你看我这妙不妙家不家的，我起个名叫四方怪，就是花那笔钱建造的，而且让我守口如瓶，我已经对天蒙了誓了，我说不管何时何地什么情况下，我绝不会来破这瓶子，我绝不会泄密，如果要有那一天，天诛地灭。你看事到如今真来了，我摆的瓶子我怎好去破坏呢？我承诺的事情哪能实信，我于良心上也交代不过去呀。因此你们去请旁人，你们怎么破那瓶子，用火烧它扒它，爱怎么怎么地，跟我没有关系，我实难从命啊，请你们上服师的人，我没有办法了。咱就这么说吧，孙玉堂孙凤山嘴都磨破了，怎么请得出头，他也拨了脑袋就是不答应。赵碧一句话都没说，后来一看大伙都没词儿了，赵碧有主意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站起来，我说段文成，敬酒不吃你想吃罚酒啊，请你不错，这是往你脸上贴金，换句话说是请你吗，是扑你来了，你都明白， 你助纣为虐呀、啊！你给孙飞修的三环套月亭，你要不给他修亭子，他胆子能这么大吗？能把国宝万宝珍珠山放在里面吗？你知道为了破这亭子，我们死了多少人吗？老少英雄死了20多号，有掉胳膊掉腿的，有栽进陷坑的，有被滚轮刀给绞成肉馅的，那简直是惨不忍睹啊！人命关天，你能逃脱得了干系吗？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场官司你不打谁打？你说。闹海娇、孙玉堂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哪有这种事儿？这赵壁真能瞎掰乎，你看瞪眼说瞎话。一想也好，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也不便揭穿。就见这赵壁又拍桌子又踢板凳，妥了妥了，别的都不说了啊。为什么我来？我来就看看你怎么样。你要有改过的心，跟着我们老老实实一走，破了三环套月亭，蒋公不过能从轻处置。可是我一看你老了老了什么也不是，好坏你都不懂，那就得公事公办了。好嘞，把锁子拿出来，把它锁上，带到衙门到案打官司，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好嘞，老师咋说咱就咋办呗。黑石街真把锁链子拿出来了，这就要锁。段文成一看也害怕了，是呆若木鸡啊。孙玉堂心里清楚，赶紧过来给打圆场。赵头，慢着慢着嘛，别先别别别，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对不对呢？哎，法是死的，执行是活的，咱都是朋友，一默默的。老前辈有一时想不开，给他机会让他好好想想。前辈啊，你看这事怎么办？看来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了。段文成也不傻，段文成心说好，给我来个软硬兼施啊，有黑脸的，有红脸的，这行啊，哈哈。心说话，这玩意儿要较真了，还真不是真事儿。真要死了那么多人，我这官司是非打不可呀，嗯，逃脱不了这干系，看这个架势非去不可了。但是你说就这么去了也有点不甘心。好吧，我赵头，你呢也先别锁我，我可以出头，我也可以请罪，也可以帮着你们破亭子。
1: 哎，这不就结了吗？孩子，把锁链子收起来。老头讲面儿，你看现在回了波了。这一说，您愿意跟我们出头了？
0: 哎，我还有一个条件。
1: 啊，还有条件？那你说。
0: 我赵头，你们那初次来到此处，不了解本地的情况。前头不远，顶多也就20里地左右吧，有个石佛寺。石佛寺里头有个和尚，自称叫什么活佛，此人叫法通啊。他还有俩师弟，一个叫法显，一个叫法能。这仨人在这儿祸乱地方，以活佛的名义舍药，什么坏事都干。其实那什么药，全都是蒙汗药，要不就吃了也什么用也不顶。把本地老百姓糊弄的可不轻啊！你说这种人不收拾他哪行？把我气的肚子都要爆了。我有心收拾他，我不会武术，说去官府报案，我又不便出头，真是左右为难呐、啊！我恳请赵老爷，你挂脚一将把他给我收拾了，给本地除害。你要能把这法通给收拾了，来，我马上就跟着出头，你看怎么样？
1: 还有什么条件说？
0: 就这么一个条件，
1: 妥了，一言为定。
0: 赵碧心说：“我们走到你前边去。”
1: 嗯，

0: 这是马后炮了。但是赵壁也没说实情，行行行，不就这事儿吗？你什么时候跟我们走，你们多咱抓住法通，我多咱跟你们走。这你说的啊，按你收拾东西吧，啊，带着韩老四一块起身。我看你这四方罐嘛，也甭占据了，跟着我们走了以后再另行安排吧。是是是是，我呢，我看这样吧，这个老前辈孙凤山，您老人家留下，老哥俩老没见着了，好好唠扯唠扯。您在这负责陪着段老先生。玉堂大哥还有师姐，咱仨去干活去，这不就倒开手了吗？收拾完了回来接老先生一块回苏州。好嘞。赵壁安排完了，把孙凤山给留下。赵壁忙里抽闲，偷着告诉孙凤山，我前辈啊，你知道为什么把你留下陪他吗？你的意思是叫我看着他。
1: 对了，
0: 说个粗话就是监视他，可不行让他溜了。要段文成溜了，咱就破不了亭子了，至关重要。到那时候我可真就翻了脸了，您懂的吗？
1: 我明白。
0: 好嘞，您留下啊，好好陪着我们去做活。赵壁带着孙玉堂、黑世杰起身，又赶奔石佛寺。这又转过天来了，他们吃完早饭来的，到石佛寺前头一看，呵，跟他们路过那时候的情景一般不二。善男信女好几百号，山坡上的人是络绎不绝，纷纷前来讨要。就见石佛寺山门大开，香烟飘渺，里边小和尚诵经奏法，往法台上一看，大和尚法通高坐在法台上，头戴五佛冠，身穿袈裟，眯缝着眼睛，嘴里是念念有词，左右两颗柱子都有龙头，龙嘴闭着，龙嘴的下边有耳朵。有不少人来求药，但是绝大部分的他都念弥陀佛，一念弥陀佛就给一粒丸药，给俩钱转身就走。如果有年轻的女人，特别是有姿色的要来了，他就念阿弥陀佛，上另外龙头下面领面子药。小和尚过来还说给药引子，就把这女孩领进庙中，是一去就不回头。赵壁看得清清，心说好他妈东西，你就不懂得王法的厉害，真是无王无法乱无形啊。一转身来到孙玉堂近前，孙玉堂就问兄弟，你说怎么下家伙吧。还是那句话，白天动手诸多不便，咱先把道踩好了啊，晚上下家伙。爷仨围着石佛寺转了几圈，把出入道全踩好了，这是夜行人的规矩，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有必然的路线，不见瞎撞笼子哪能行啊。爷仨都看完，坐在心里头有数，在一个小铺买了点干粮，打了一壶酒，找到山坡密林之中席地而坐，在这闭目养神，饿了在这吃点东西，渴了喝两口酒。那酒都是本地的米酒，比那啤酒还没劲儿，喝点就运运嗓子而已。等啊等啊等啊，等到满天的星斗，夜深人静了，爷仨起来了，周身上下是紧衬利落，把家伙事儿全都带好了。再看这黑世杰，左缠吧右缠吧，赵壁就一皱眉，我说你那干嘛呢？你那裤腰带老系不紧。
1: 老师哦，你不知道哦，我带着许多的家伙事儿呢，又是赶棒又是飞爪，我不得把它缠好了吗？
0: 我小子，你呀，哎呀，我怎么说你呢？

是我徒弟，老师告诉你，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懂吗？样样通，样样松，你带那么多家伙事有什么用啊？我不是告诉你吗，别的全别使唤，你就使唤你那小飞抓就得了，往后出门别带这么多零碎。老师，哎，这回我记住了，往后你就指定使飞抓，就像老师我固定使这小片刀差不多。为什么我叫宝刀大将呢？就因为我全力以赴，把精力全灌注到这把刀上，才能宝刀喝群贼，一压武林，当之无愧，你知道吗？是啊，老师，哎，别说了，再说呀，这福晋一方的牛哦全死喽。孙玉堂也不敢乐，心说这师徒从哪儿凑回来的，哎，有什么师傅有什么徒弟，真的会耍贫嘴。赵壁呢也跟别的老师不一样，是嬉皮厌脸，跟徒弟还开玩笑。说完之后仨人起身了，夜探石佛寺。赵壁告诉我，咱仨人别胡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在北，咱们分开了，唰，一人仨分开了。要讲究高来高去，上房上墙，那不用教，包括黑世杰在内，那溜透了。趴到房脊之上，往院中观看，院里灯光闪动，小和尚出来进去，他们还挺热闹，天热。窗户门都开着，里边明灯蜡烛，所以看得清清楚楚。一瞅大和尚法通居中而坐，还有俩和尚左右相陪，甭问。段文成介绍了，这是他俩师弟法显跟法能。桌上鸡鸭鱼肉，再往两旁看，可气不可气，还有四五个年轻的女人在这陪伴着，又敬酒又夹菜，统统姑姑说说笑笑，说了一些淫词浪语。赵壁那火就撞到顶梁门呢。赵壁心说，这世上360行，就有这么一个行当是出家的。要说出家人当中道德高深的，真正的出家人有没有？有，为数不少。要说出家里头的败类有没有？为数也不少。就是这些人只佛穿衣，赖佛吃饭，念的是无量天尊，念的是弥陀佛，满嘴的仁义道德，结果暗地之中净干坏事儿。他们简直是佛门的败类，这些人是可杀而不可留啊。赵壁经了多少事儿，经得多见得广，跟出家人没少打交道。还是那句话，出家里边道德高深的，真正的出家佛门弟子、道家弟子不少，像这种败类也不少不少啊。像那大莲花也是出家人。哎，等等等等，咱们不必细数了。单说大和尚法通怀里头抱着个年轻的女人，一边说笑一边跟他俩师弟说，我二位师弟，那钱你们汇总了吗？现在能有多少了？师兄啊，放心，一个整数了，1000两。嗨，您说的太少了，今年咱总的收入超过10000两。有那么多？你想想，他们成天好几百人往这送钱，积少成多呀，有10000银子了。好，太好了，哈哈，这样吧，到了年底，咱哥仨31、31，咱得分点花红啊，到了时候也都挣俩钱儿，怎么样？

赵壁他们来，咱哥仨的能耐还怕他们吗？哎，来一个收拾一个，来俩收拾他一对，别怕别怕啊！别说这话扫了咱们的兴。另外我再问你点事儿，师兄请讲。最近一个时期又弄了几个大妞，七个，一个赛一个，都放在哪儿了？照旧啊，都在后面石房之中。哈哈哈哈，好好好，再等两天吧。等两天怎么的还能钓上两个大妞，凑个酒，咱哥仨三一三十一，一人落仨，怎么样？不偏不向，多谢师兄，多谢师兄，请请，哈哈，呵，把赵壁给恨的牙根都冒水。赵壁一琢磨，打没那个必要，救人先要紧呢。反正这块有孙玉堂，有黑石杰呢，我先到后边去救人。你看赵壁啊，能耐不大，思路特别快。他想的主次分明。赵壁强压怒火，从墙上下来，往后转。他能找着吗？怎么找不着啊？那赵壁什么人呢？经验丰富，三找两找，真找着了。事儿也巧，两个小和尚提着食盒往食房里头送饭，正好门吱呀一声开了，暗室之中露出来灯光，出来个格子，那有五十来岁，送夜饭来了啊！师傅吩咐的，这是夜饭，让那几个妞啊，无论如何得吃饱点。过两天的话，师傅还要追欢取乐的，明白明白，交给我吧。小和尚把食盒放下，转身奔前边了。赵壁一看正是机会，我还不救人更待何时？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

0: 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2: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2: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2: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是妈妈说，时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新喜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9: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

0: 十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

0: 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6: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贵州想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8: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9: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8: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0: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8: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0: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8: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1: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终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

0: 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最深智能教育业务，然后七星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七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2: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3: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7: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6: 杨旭东表示，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7: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6: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5: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4: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5: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五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5: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 同样在三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三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三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八月四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5: 韩国政府四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4: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八月三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 受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

0: 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2: 干到这个茬后，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3: 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8: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 在山东，
9: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 在重庆，
10: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 在广东中山，
11: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 在浙江义乌，
12: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0: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

0: 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2: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3: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三层架构，六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四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两个月。
2: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2: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4: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2: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两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5: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2: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0: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下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深度调查。
1: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7: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剩的分好，摆在小浴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1: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8: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1: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9: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9: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10: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0: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1: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11: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

0: 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薛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0: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理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儿，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6: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概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 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5: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6: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5: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6: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5: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6: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采取的方式呢是逐步退出，而非呢直接废止。为什么要叫停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3: 可能更多人会关心啊，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华南农业大学海南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6: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5: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 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6: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他会片面的追求产量，他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药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5: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6: 把监管的重心从中干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5: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3: 牛蛙好吃，产业也大，但抗生素超标这道坎儿呢，必须迈过去。从养殖户科学用药，到监管前置全链条溯源，再到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多看一眼检测报告，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好在国家已经把蛙类用药和产地检测列为整治的重点，规范正在进一步的落地，让牛蛙真正成为让人放心的优质蛋白，既需要监管持续发力，也需要行业自律。毕竟只有吃的安心，这份美味才能够长久的端上餐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边进行有氧跑步，一边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最近融合长跑和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迅速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啊，连续高强度的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之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的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实地调研。
7: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8: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7: HYROX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 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9: 健身缺的是

0: 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2: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1: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2: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1: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3: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3: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4: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4: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5: Hyrox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呢，它打破了纯有氧跑步与孤立力量训练的边界，是一场对耐力、爆发力、核心控制的综合考验。对于运动新手来说，

0: 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美司法系统能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的拉锯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3: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4: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二一个呢是强征关税是故意规避判决。原告指出呢，这次关税实质上是替代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违宪的关税措施，属于绕法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基础。三是强征关税缺乏合理关联性。原告认为关税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加征。

0: 行为。
1: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0: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政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1: 此次起诉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8月3号，恰巧距离今年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整整3个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当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
0: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也有跨党派的特点。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普蒙特这2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所以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1: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关税争议已不是一场官司能解决的事，而是变成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法律拉锯战。美国行政和司法系统就这样陷入了一场猫鼠游戏的怪圈。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0: 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执行，司法系统难以立即实现彻底叫停。也有人说，要真正遏制换马甲行为，最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明确法律授权，或通过最高法院的终局性裁决来划清行政权力的红线，这显然是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如果美国行政权横冲直撞、恣意妄为，立法和司法更不可能真正有效予以制约。
1: 中期选举的3个月倒计时开启，法律战与选战交织，这场围绕关税的博弈还将在美国政坛持续发酵。
2: 那除了美国内部的博弈呢？放眼全球，美国新关税政策引发多个贸易伙伴的反对，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均表达不满，巴西呢则表示将考虑启动反制措施，并寻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支持。对于美国最新关税措施，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实施单边关税是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目前这场围绕关税合法性的法律博弈仍在继续，也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开始落地，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呢，在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挤占配送时长了。7月31号，美团联合苏州公安正式上线等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累计的等灯时长会在订单结束之后统一顺延最晚送达时间。 这项功能首

一覆盖苏州姑苏区与工业园区共约1100个路口。目前北京、无锡已同步启动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21个城市也在评估推进当中。从早年的超时急罚到后

0: 只给红灯时间免单，真的能够从根源上缓解骑手的时间压力吗？这种依托政企交通数据互通的模式，能否成为全行业可复制的通用标准？单点的算法优化又该如何撬动派单密度、服务分、考核等底层规则的深层调整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等灯停表落地这几天啊，有没有您观察到的值得分享的现象？
1: 目前的话，在等灯停表的地区，骑手闯红灯的情况的确是有所减少的，超时的焦虑也大为缓解，减少了骑手违规的动机，分配到每一单的时间变多了，这样的话骑手的心态也就变好了。然后另一方面，用户到餐的速度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不需要算法的话，骑手自己也有动力按时送达到目的地，因为很多骑手其实本质上是想多跑几单来增加收入的，所以这项政策的确减少了违规和事故率，并没有在配送体验上降低用户的需求。
0: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红灯的时间免了，但骑手会不会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接更多的单？系统会不会因为这个等灯停表压缩配送的时限？那这些等灯停表的政策还暂时回答不了哈。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平台的算法，真正平衡一下配送的效率和骑手的劳动权益？
1: 我们要防止等灯停表遭遇系统算法的第二次围剿，比方说有的算法给出了等灯的时间，但压缩了配送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减少骑手的负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事故率。所以我们这个政策的话存在两个局限性，一个是骑手多接单导致时间紧任务重，最终其实还是存在危险驾驶的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算法表面上宽松，但实际上还是压缩了时间的做法。而事实上算法计算配送时间的话是按照骑手的平均时长来确定总时间的，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算法底层在促使骑手危险驾驶的这种算法逻辑究竟是怎样的，这才决定骑手是不是会最终出现危险驾驶的根本原因所在。取消算法底层的这种赛马机制，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危险驾驶的做法。
0: 是的，是的，不要去压缩平台算法对于这个骑手实现的一个挤压，但同时要保障骑手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的收入相对来说稳定，这才是最根本的。那么更大范围的去推广等灯停表，面临哪些难点和堵点，该怎么破解？
1: 这个政策功能其实是依赖实时红绿灯的这种数据与精准的定位，但是各地的交通信号系统协议其实是不统一的，非机动车专用灯的这种数据啊，实际上是积累不足的，而且楼宇的密度啊等等这些容易漂移，然后导致精度不够稳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差异比较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具备了车路云一体化的能力的这样的城市能够快速落地，三四线城市由于信号的这种覆盖密度比较低，短期内其实是难以复制的。破解这个堵点的第一就是分阶段的推进这种数据的标准化，优先在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覆盖的城市，比方说目前已经接入了30000多个路口的这种试点城市里面去推广，同步还要推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的全国标准的这种修订，来统一信号的这种数据的接口。第二的话就是建立一些政企成本共担的机制，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交通数据资源，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技术适配成本，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从根本上打通这两个核心堵点。
0: 等灯停表的落地呢，是平台企业和交通管理部门政企协同的一个成果，您认为这种政企联动优化新就业形态保障的模式，对于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灵活就业的这种治理有着怎样的借鉴的价值呢？
1: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从事后的这种处罚转向源头规则的这种设置，传统的管理往往依赖罚款和教育，而等灯停表的话通过重构算法这种逻辑，让守法行为自动获得收益，证明了规则优化比单纯的这种约束或者处罚更有效果，而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到网约车、快递等等这些领域，例如将小区进行的这种路段啊绕行的时间纳入到

0: 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区，其实它的路段设计是比较古怪的，这样会耽误不少的时间。第二个借鉴价值，我认为在于理清数据权责的边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红绿灯信息，但需要限定数据的用途，比方说仅限于安全的这种捕食，避免骑手的轨迹被用于绩效监控。类似的经验其实可以延伸到职业伤害保障领域。比方说，通过平台与社保系统对接实时的这种参保，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地的话，其实在很多领域的话，都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借鉴这些思路和一些原则。
1: 等灯停表，停下的是配送秒表，校准的呢是算法的温度，这一步值得肯定。但是骑手的时间压力从来不止红灯这一道坎儿，从单点优化到系统求解、算法向善的路啊，我们还得往深了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呢，有关长时间听密集蝉鸣之后听力受损的病例引发关注。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会对听力造成多大危害？这种伤害能够恢复吗？是可逆的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您送出一首歌曲《亲爱的你》啊，这是一首温柔的合唱版本啊，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生活充满温馨幸福，祝大家生活愉快。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看见猛勇大将军李元霸虽然出马了，但是没有打死武天锡跟熊火海。杨林心说这里头有毛病啊，来呀鸣锣，阵中一鸣锣，李元霸催马归阵了。你为什么不把敌将打死？

0: 死啊。
1: 嘿，哎，我说老头啊，你不是答应过我，我三不打吗？哎呀，让本王给忘了。好吧，你出阵去吧。老头啊，那你可别再鸣锣叫我回来了。好，李渊把拨斩马头二次出阵了。靠山王杨凌看着李元霸的背影，心说：“李元霸，李元霸呀，我非抓茬杀你不可。”杨凌想到这儿，往旁边看了看李世民，又看了看柴少。哎，杨凌暗自咬牙，不但杀李元霸，把你们两个人抓茬全都宰了。单说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二次来到两军疆场，擂竹作骑，高声喊嚷：“
2: 对，谁敢出来跟我一仗？”
1: 话音一落，就听见对面哒哒哒，不，炮响鼓响，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跑出一匹马来。李元霸一看这匹马上一员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体格十分魁梧，全身披挂，手持一对八棱紫金锤，长得是凶眉恶目。李元霸一分双锤，
2: 小子站住！
1: 等对面这员战将勒马停蹄站住了。李元霸一看，不是叫黄旗儿啊，对面战将头上插的小旗儿是一半红一半白。嘿，李元霸心里也琢磨呀，心说刚才那两个我没给揍死，这个杨林这老小子明罗把我叫回去问我，这个我要再不打死啊，嘿嘿，这老头非得起疑心不可，说不定将来拿我们家撒气儿，嘿嘿，我呀，我们家就得烟消火灭呀，嘿嘿。李元霸想到这儿，瞧瞧对面这员战将，
2: 心说：“小子，这回你赶上行市了，我呀，拿你给老小子杨林消消寒气儿吧。”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乃陈州王吴可玄。
2: 啊，小子你叫陈州王吴可玄，我问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你家王爷特意会战于你。
2: 好，你尽管来尽管来。吴可玄的，我听着这名儿可玄可玄，你可够玄的。
1: 这时候吴可玄往前一催马，举起手中这对八棱紫金锤，呜，冲着李元霸就砸下来了。李元霸不容双锤往下落，拿手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往上一撩，啪啪，吴可玄手中这对八棱紫金锤就离开自个儿的手了。多大的劲儿啊，不但八棱紫金锤脱手，而且李元霸愣给吴可玄的双膀给砸卸了。好家伙，再瞧吴可玄呐，扬着脸挺着胸脯，俩胳膊耷拉着，没辙了，那意思李元霸呀，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那李元霸还不打吗？傻小子二次一摇锤，左手锤在上，右手锤在下，锤落锤，啪，这下就把陈州王吴可玄砸成了肉泥烂酱。阵中靠山王杨林一看，心里痛快了，心说总算开始大吉了。李元霸打死十八国一国的反王，这回我大隋朝就万事亨通。李世民也看见了，柴少也看见了，柴少的马紧挨着李世民的马，

0: 我说，二弟呀、啊，四弟怎么打死一个呀？哼！李世民很高兴，姐夫啊，你没看见刚才王家千岁把他叫回来？如果四弟再不打死一个，靠山王可就得起疑心了。不打死一个，四弟交不了差呀。你别看打死一个，这一回咱们家的四弟威震天下群雄，咱们李家可要名扬天下了啊！是是是，那当然。柴少呢也就明白李世民的意思了，陈州王无可选死了，他手下的兵丁赶紧跑到阵前，把这匹马圈回来，把死尸跟军人全都抢回本阵。十八国的兵将全瞧见了，没想到李元霸这一对擂鼓瓮金锤这么厉害，那真是沾着就得死啊。隋朝的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我们蒙勇大将军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哗，隋朝的兵将高兴了，陈州王吴可玄的好朋友益州王铁木耳看见兄弟的尸身是放声痛哭啊，这哥俩是生死之交，铁木耳决心要给兄弟报仇雪恨，双足一点蹬，邓可飞虎颤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李元霸呢正好往回一圈马，往对面一看，嗯，又出来一个。他先看这员战将头上的小旗儿，还是红白两色的旗儿。李元霸琢磨，出来这个我还把他打死不打死？
1: 我最好少打死人，我姐夫说了。
0: 可是益州王铁木耳来到李元霸面前勒住坐骑，李元霸一看这铁木耳气就上来了。为什么？这个益州王铁木耳生得十分丑陋，身高在九尺开外，头戴独龙盔，身披紫金甲，胯下马掌中朝天大马镫。这种兵刃呢，这刃头上像个大马镫，杆儿挺憨，有一丈多长，后头没转是个大旗头。兵刃的名字叫金镫槊，据说呢，这个槊是大禹开山的八条槊之一。铁木耳来到两军疆场，高声喊嚷：“李元霸，你打死我的好朋友，我要给他报仇雪恨！来来来，你我拼个你死我活！”
1: 嘿嘿，我说抡大马凳的，你别忙，你叫什么名字说出来，我就饶你一死。
0: 哼，你这小小的娃娃休得张狂，你家铁木耳爷爷要你的残喘性命。李元霸呢，本来瞧他的长相这么丑，心里就不痛快，再一瞧他手中使的兵刃，心里觉得讨厌，再听他口出狂言，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三气加在一起，
1: 得嘞小子，我一只羊也是轰，两只羊也是赶你呀，干脆找你的好朋友那可玄去吧。
0: 李元霸这么想着，铁木耳催马往前撞，举起了金镫槊，呜，奔着李元霸这头顶就砸下来了。李元霸左手锤往上，啪，这一下就把铁木耳手中的金镫槊给撩出去了。跟着李元霸用右手锤找左手锤往上一崩，啪，两锤呢就把这槊杆给锁住了。嘿嘿，他这一黑还不要紧，铁木耳愣了。铁木耳心说：“我以为你妄出打我这槊呢，没想到这锤下面锁我这槊。”铁木耳也力大无穷啊！铁木耳使劲。

0: 全身之力，想把这锤给掰开，把说撤出来。开，
1: 哎，开不了。开，哑巴，开不了。
0: 李元霸多大的劲儿啊！李元霸这劲头到底有多大呀？嘿，真是恨天无伴，恨地无门呐！李元霸双锤锁住金灯说的硕杆，铁木耳没辙了，
1: 开，开不了，小子找你朋友去吧。
0: 傻小子李元霸把双锤唰往起一立，两锤往下一块儿砸，铁木耳人也死了，妈也完了。益州王手下的兵将赶紧往上跑，把益州王铁木耳的尸身跟兵刃抢回去了。靠山王杨林在阵中是哈哈大笑，来呀，给蒙勇大将军擂鼓助威。蒙勇大将军武艺高强啊。李元霸高兴了，骑着这匹万里烟云罩在疆场之上越舞扬威，对面十八国的兵将全都看见了。这些反王，这些兵将一个个的心里头砰砰砰在打鼓啊，看看自己，想想自己的能耐，自己的本事可不如这两位王爷啊，上去也得白白送死。所以大家伙几乎是一个心情，我呀忍，忍字当头，我不出战你能把我打死吗？都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想让裴元庆出马，那得看看其他国家还有没有出马的。来呀，伺候元帅，马上去问问各国还有哪位上前迎战李元霸，如果没有，就由咱们大魔国包打了。遵令。蓝旗官马上分出去，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骑着马挨着个的问，十八国的兵将没有一个答应的。单说到左边这个蓝旗官，骑着马一直到了最东头，蓝旗官一问，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摩王罗子都就把这蓝旗官拦住了。
2: 哎，请你去告诉都元帅，我们兄弟二人出战迎敌。
1: 好，谢谢二位王爷。
0: 蓝旗官回去禀报都元帅秦琼秦叔宝，这二位反王往前一催马，后边的亲兵马上吹起号角了。李元霸可没听见过这个，
1: 哎，怎么木的？
0: 这时候福克宗坦就跟罗子都说，
2: 罗兄弟，哎，我身上我不成你再上，哥哥你也得小心着点。
1: 好，
0: 福克宗坦一催坐下马，直奔李元霸。李元霸一看，
1: 嘿嘿，也别说木的，哎，这出可真行啊！小子怎么长这么高的个儿啊？
0: 这个福克宗坦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丈二开外，长得胸宽背厚，腰大十围，肚子可太大了，头上戴着皮盔，身上披着皮甲。斜搭十字盘，一巴掌宽皮挺带沙腰，穿着皮裤，脚下是皮靴，头上双叉雉尾，胸前是狐裘。再一看，这个反王长得面似手斜盖，胸为恶目，海下扎里扎沙红胡须，胯下一匹紫马，这匹马也非常高，比一般的马得高出一号去。再看他手中这兵刃叫独角铜人术，这种兵刃只有北方突厥人才用，中原是

0: 没有啊。
1: 这种兵器什么样呢？铜人呢，是红铜加钢打造的，有人头，有鼻子，有眼睛，有胳膊，有腿。所以李元霸瞧着新鲜。李元霸一看对面这位反王靠脏了，
2: 嘿，我说你这小子怎么满街抡死孩子呀？
1: 嘿嘿，福克宗坦在马上一晃身形，把嘴一撇，
2: 我说娃娃呀，你见过什么呀？啊，这是军人，这叫都叫同人说，小子你开眼吧。哎，什么旗儿？
1: 他发现福克宗坦头上的旗儿是一半黑一半绿，这个呀不是我们范郭那儿的。
2: 我说十八国你是哪国的？你小子叫什么姓什么？
3: 寇北王福克宗坦。
2: 哎呦，这十八国挺热闹，还有卖毯子的。
3: 少说废话，谁是卖毯子的？
2: 哎呀，我说大个儿的毛毯呢，你可知道你家李四爷李元霸的厉害？
3: 你休要胡言，你找打！
1: 说着举这独角铜人槊，挂着风声，唰，奔着李元霸头顶就打下来了。李元霸把双锤抡圆了，左手锤在上边，右手锤在下边，就照着这独角铜人槊铜人的脑袋双锤往上一兜，啪入，好家伙，这铜人脑袋砸下来就飞了。这一下把福克宗坦吓坏了，神力呀、啊、再一瞧，李元把双锤奔着自己左右太阳穴打来了。福克宗坦赶紧一低头，趴在马背上。其实李元霸呀，这招是虚招。两匹马一凑到，李元霸的马特别快呀，这是杨林的千里马，万里烟云罩。他马这一快往前一窜呢，这锤下去正好砸在福克宗坦胯下这匹马的后胯的三叉骨上。呱唧一下，这马就趴下了。这马一趴下，这福克宗坦扑通一声又由打马上掉下来了，手中的半截铜人槊也扔了。福克宗坦心说，妈呀，我赶紧跑吧。他爬起来撒腿就跑啊，嘴里头还是喊，
2: 哎呀鬼呀鬼呀。
1: 李元霸也不追了，李元霸看着乐，眼瞧着福克宗坦回归本阵。就在这时候，阵中一阵号角声，沙漠王罗子都催马来到两郡疆场。李元霸一看，
2: 嘿嘿，哎，这小子好玩啊，没爹没妈长慌了啊，比刚才那大块的毛毯还高一截儿。
1: 这个罗子都身高丈三，宽肩膀，大肚囊，头如麦斗，面似生铁盖。说他黑他不黑，说他绿他不绿，长得花脚狮子眉，豹眼圆翻，翻鼻孔，大嘴叉，天上的满布络腮黑钢然。随着号角声音，马往前催，来到两军疆场。
2: 李元霸一看他手中的兵刃，嘿，好家伙，把他们家大门给抡出来了。
1: 这个罗子都掌中和善板门大刀，李元霸也没瞧见过。一看他头上的旗儿，就知道跟刚才大块的毛毯是一头的。
2: 哎，站住！我说你长慌了吧？你没爹没妈，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把骡子都气坏了，谁没爹没妈呀？小娃娃，
3: 告诉你，沙漠王名叫骡子都。
2: 嘿嘿，又出了一肚小子。
1: 李元霸官宇文成都叫肚小子，没想到这又出了一肚小子。沙漠王骡子都不明白李元霸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李岩吧，
2: 听说你屡立过人，今天让你尝尝本王河山板门大道的厉害，你砍刀吧！啪！呜！
1: 罗子都这口大刀下来了，李元霸一看，右手锤往上一撩，这擂鼓瓮金锤的鼓面正碰到河山板门大刀的刀盘上，擦！好家伙，真是神力呀！罗子都身高丈三，他劲头小得了吗？没想到李元霸这一下就把罗子都手中这口大门扇给磕飞了。罗子都一看，哎呀，了不得，太厉害！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呀呀，催马往阵中就跑。随兵阵中，不如不如，雷动催战鼓。兵将呐喊：“好啊，蒙勇大将军又打跑了一个！”哗，都元帅秦琼、秦叔宝一看，李元霸一连战胜了都国的六员战将啊，连北国两位王爷都不是他的对手。秦琼往旁边看了看，蓝旗官何在？你们马上分头问问，十七国还有没有要撒马的？如果没有人到两军疆场去会战李元霸，我们大魔国可要出战了。遵令。两位蓝旗官一左一右跑了一趟，问了半天，十七国再也没有答言的了。谁还敢出去呀？北国两位王爷，一个独角铜人槊，一个和善板门大刀，都战胜不了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不到一个回合见面就给打回来了，别人再去就是白白送死啊。裴元庆心里高兴，裴元庆心说就得瞧裴三爷的了。他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在马上晃身形，那意思让你们大家看看，没人出去就得瞧我裴三爷两军疆场把李元霸战败了。蓝旗官回来了，报告元帅，十七国没有人出战了。秦琼回头看了看裴元庆，裴元庆，就瞧你出马一战了。裴元庆大战李元霸，下回再说。

0: 红绒突突乱颤，四指宽露海带密拍银钉，抱耳互相双掐搂汗骨，身上配着亮银锁的龟背甲，内衬一件素征袍，宝蓝色的丝绦，狮门带沙腰，肋下佩戴一口宝剑，鱼套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口含银环，宝蓝色的软战裙分为左右，大红的中印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银凳之内，身背后是五杆护背旗，这护背旗上上绣金龙，胯下一匹银狮兽鞍颤嚼环鲜明，这匹马也是匹千里马呀。裴元庆长得比大姑娘还俊，面如浮粉，雪白粉润，就好像出水的芙蓉，两刀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皂白分明，准头端正，四肢阔口，大而有轮，海下无须，一个英俊少年呐，长得这么漂亮，手中这对梅花亮银锤闪闪放光。李元霸看着，哎，李世民跟柴少看见了，对面这员小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这边大旗是素缎色的，上边横着一行小字，十九国都先锋，下边白月光中一个裴字。柴少就跟李世民说，二弟呀，对面裴元庆出马了。是啊，姐夫咱们瞧着。李元霸呢，他越看裴元庆越爱，他心里琢磨，你说这小白脸哥哥怎么长得浑身白的这么好看，嘿嘿，我们哥俩要站在一块黑白分明，我妈怎么把我生的，我妈也不黑，我们家老头李渊也不黑，我怎么那么黑呀，人家小白脸这么白真好玩。裴元庆来到两军疆场，跟李元霸两个人要碰面了。李元霸你看这小白脸哥哥头上怎么一旗儿？
1: 哎，我说这位小白脸哥哥，你长得真俊，哎，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没旗儿？
0: 裴元庆瞧着李元霸，李元霸呀，你要问我告诉你，我是三公子裴元庆，

0: 子裴元庆这名字太绕嘴呀。这么办吧，我这管理叫裴三儿得了，我说三儿。裴元庆气坏了，呵，我叫三儿，干脆我叫干儿得了。我问你，你是不是李元霸？
1: 没错没错，我是名牌，就是李元霸。小白脸哥哥，我问你，你是哪国的？
0: 就在这时候，随兵就喊上了：孟勇大将军呐、啊，你可不能饶了他呀，他就是裴元庆啊。李元霸听见了，李元霸心说，我已然问他了，他就是裴元庆。随兵这么一喊，李世民跟柴少气坏了，因为他们哥俩在阵中呢，他们知道谁喊呢，是宇文成都手下的亲兵喊呢。宇文成都就愿意裴元庆跟李元霸动手，李元霸要把裴元庆给打死了，不就替自己出气了吗？如果说裴元庆要把李元霸打死了，也替他出气了。李世民跟柴少看了看宇文成都，两个人没说话。这时候李元霸就问裴元庆，
1: 哎，小白脸哥哥，你没旗儿，你是哪国的？
0: 裴元庆心说，我干脆跟他斗斗，告诉你，你问我是哪国的，我是瓦岗山大魔国的前不正业先锋官。
1: 什么？你是大魔国的？大魔国？
0: 李元霸一想，既然是大魔国范郭那国的，头上得有小黄旗儿。他低低的声音问了一声：“
1: 嘿，你的黄旗儿
0: 啊？”裴元庆心说：“问我这黄旗儿？告诉你，李元霸，你想问我吗？我没有旗儿。
1: 为什么没有？
0: 李元霸，就因为我不怕你，我要跟你对锤。
1: 哼哼，
0: 元帅给我小黄旗儿，我接过来，叭，我给撅折了。不但不要这小黄旗儿，实话告诉你，为了跟你真实较量，我已然跟我家都元帅秦琼赌头张帅印了。李元霸呀，听不懂这句话。
1: 哎，什么？你慢点说，什么叫赌头张帅印呢？
0: 告诉你，李元霸，这赌头啊，也就是说，我要输给你李元霸，我的项上人头就得输给秦元帅。
1: 我说小白脸哥哥呀，你这小子怎么那么混蛋呢？爹妈把你养活这么大不容易，和尚我要把你给赢了，你回去把脑袋给秦元帅。哎，我说你还怎么吃饭呢？你妈还不哭啊？我再问你，那么要是你把我赢了呢？
0: 嘿嘿，李元霸呀，我要把你给赢了，都国的元帅秦琼就得把都国的帅印交给我，我就是元帅了。
1: 好个小白脸哥哥，你招我生气。
0: 李元霸为什么说这句话呀？因为他知道秦琼是他们家范郭。你这小子怎么敢跟我们家的范郭赌头正帅印呢？把范郭的帅印抢走了，我李元霸也不干呢。李元霸生气了，
1: 哎，我说三儿啊，为了跟我一战，你跟范郭赌头争帅印，嘿嘿，你要想把你家李四爷赢了我，嘿，你老了。
0: 裴元庆心说，什么叫你老了？怎么把你老了全都带出来了？
1: 嗨，
0: 李元霸，你用不着喊老了，今天我就敢跟你赌上一回。
1: 嘿嘿，我说三儿啊，也不是你家李四爷说大话呀，想当初我在晋阳宫力化双雄，嘿，绞金场之内我金锤夺凤堂，雷轰十二节，

0: 我说小白脸你没瞧见，你可要知道啊，你看见这还有一仗呢，四平山啊，你瞧见了吧，这死的打败仗的跑了的你全都看见了，你还敢跟我打赌？我说赔三嘞。小白脸哥哥你这胆儿可太大了。李元霸，咱们也用不着在这斗口舌，打着瞧。嘿嘿，别忙别忙，小白脸哥哥我太爱你了，干脆我出个主意，咱们两个人文战在先，武战在后，你看好不好？裴元庆心说，你说他傻吧，他还懂得什么叫文战什么叫武战，真新鲜。其实呢，裴元庆不知道这文战武战两个词儿是李元霸跟他姐夫柴少柴思昌学的。李元霸怎么想啊，裴元庆头上没插黄旗儿，可是呢他是大魔国的，是我们家放过那国的，最好是文战定输赢啊，免得武战伤人。裴元庆不明白李元霸的意思，也不知他话中放过说的是什么意思。裴元庆只好问呢，李元霸，文战怎么样？
1: 嘿嘿，文战咱们先试试劲儿吧，干脆你砸我三锤，我砸你三锤，谁把谁砸趴下那就算赢了，要是都砸不趴下，咱们五战再撒马一战定输赢。
0: 好，裴元庆眼珠转了转，心说今天我要当着十八国跟老小的杨林还有宇文成都，让天下人都知道我裴元庆是头一条英雄好汉。李元霸，你提出来的文战在先，武战在后，好，那你就先砸我三锤。
1: 什么？你让我先砸你？小白脸哥哥你记不住，
0: 别废话，既然砸我说出话来了，我就让你先砸我三锤。
1: 我说三锤，你睁眼看看我这叫什么锤。
0: 嘿嘿，什么锤也是锤呀。李元霸心说这小白脸哥哥挺狂的。
1: 我说小白脸，你先让我砸你，咱们可一言为定了。
0: 谁跟你说瞎话，砸。
1: 好嘞，三儿你我各自方啊。
0: 他们两个人定好了文战，各砸三锤。就在裴元庆马后头，两个马童立刻撒腿往回就跑。这两个马童可不是别人，一个是侯俊吉，一个是尚怀仲。秦琼不放心裴元庆，让两个人扮出马童，就在裴元庆马后头待着。这哥俩听见了，李元霸跟裴元庆要各砸三锤，而且裴元庆这么狂，先让李元霸砸。这哥俩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要坏，赶紧撒腿往回跑，禀报了二爷秦琼。二哥可了不得了，秦琼一听急了，马上传下一道密令，让人禀报大德天子都国的都盟主程咬金。咱们前面说了，由打北山口一直到叠山大魔国大营，到程咬金的金顶黄罗帐，是五步一个兵，五步一个兵排成两行。所以呢，这道密令往下一传，一个兵跟着一个兵，一个兵跟着一个兵，就传到了金顶黄罗帐。报，万岁，了不得了。
1: 哎，什么事儿啊？啊，
0: 赶紧说。杜盟主，裴先锋要跟李元霸文战三锤定输赢，而且裴先锋说了，让李元霸先砸裴先锋三锤。程咬金一听着心里直扑腾啊，心说三儿，你这胆子也太大了，这玩意儿你要让李元霸给砸了，我怎么面见你爹我的老岳父，怎么见你姐姐我的娘娘啊？你们赶紧前去给我打探，看看我这小舅子赢了还是输了。
2: 遵旨。
0: 手下兵将马上望出传话，要把战场上的消息随时传递到金顶黄罗帐，禀报都国的都盟主程咬金。甭说程咬金低了心，秦琼得到报告，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知道了，大家伙也低了心，他们悬着心，李世民柴少着心，腾一下也跑嗓子眼这儿来了，因为他们也听见了，裴元庆手下的亲兵护着旗呢，也听出两个要文章各砸三锤，这亲兵撒腿往回跑，禀报了李世民跟柴少。这哥俩一琢磨，万一李元霸有个一差二错，要毁了大事，可怎么办呢？李世民摇了摇头。柴少说：“二弟，你放心，你听见没有？亲兵已然说了，裴元庆说了，让四弟先砸他三锤。您放心，我在这儿指挥着，肯定四弟得把裴元庆砸趴下。”咱们再说战场之上，李元霸跟裴元庆各自撒马，李元霸是催马往西，裴元庆呢是催马往东，两个人跑出多远就往回一催马。李元霸这匹万里烟云罩如同欢龙，裴元庆这匹马一人失手也是匹千里马，也不弱呀，两匹马跑换了。

0: 那裴元庆的前胸打来了。这一锤呢，不是由上而往下打，而是横着摇，这叫什么呀？这叫锤打优势。双方的战将全都懂得这招数啊，大家把眼光集中在裴元庆和李元霸手中的四支锤上。这时候裴元庆往前一撒马，把手中梅花亮银锤也抡圆了，左手锤在先，右手锤在后，也打了个锤打优势。这一下叫锤碰锤呀、啊！李元霸这匹万里烟云罩被这锤震得啪啪往后排了两步，而裴元庆这匹马呢就稍微差一点，啪啪啪往后排了三步，两匹马淅沥沥之叫往前一撒呀、啊！阵中徐茂公可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看见没有？常言说得好，双雄不并立，二虎不相争啊。今天两员虎将相碰，二哥，您说谁输谁赢？”三弟啊，要依我看，裴元庆这个人不至于输于李元霸吧？可是裴元庆的马往后排了三步，李元霸的万里烟云罩往后排了两步，锤一碰锤，李元霸的马少排了一步，李元霸这马可能胜过裴三弟这匹马呀。不表秦琼跟徐茂公这哥俩在阵中议论，单说两军疆场，两匹马冲过去了，李元霸高兴了，因为李元霸很少碰见对手啊。两匹马一错蹬，人离人近，马离马近了，李元霸就一回头，嘿嘿，小白脸哥哥，这一锤怎么样？裴元庆不服，裴元庆还诚心斗气儿。裴元庆在马上一回头，李元霸呀，你这锤不怎么样？就这一句不怎么样，李元霸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
1: 好啊，你说我不怎么样。
0: 李元霸马往前一催，又打东边往回再一圈马，裴元庆呢也把马圈回来了。李元霸心说，我来二下吧，头一下我使了八成劲儿，小白脸哥哥说不怎么样，这回我得使十成劲儿，我好好砸他一下。说书迟，真事儿快，两个人碰了面了。李元霸双锤一抡，右手锤在下，左手锤在上，呜，带着风声往下一砸。裴元庆呢，双锤也是一翻手，左手锤在上边，右手锤在底下，往上一兜，啪，仍然是锤碰锤。这一下呢，马淅沥沥叫唤，往出一排，全都排出好几步去。阵中秦琼、秦叔宝跟所有的战将看出来了，裴元庆的马又比李元霸的马多排出三步远去，大家伙儿可有点低了心呢、啊、要按劲儿说，李元霸跟裴元庆不相上下，要按马说，确实是裴元庆这匹马稍微弱了一点。俩人二马一错蹬，人离人近，马离马近了。这李元霸一回头又问了一声，
1: 哎，小白脸哥哥，二婶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那好，你接我这第三锤吧。
0: 到底李元霸跟裴元庆谁输谁赢，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个女性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如何科学、平稳、快乐地度过更年期。更年期是每一位女性生命当中必经的自然生理阶段，它不是疾病，也不是衰老的标志，而是女性从生育期向老年期过渡的重要转折点，通常发生在45岁到55岁之间，伴随着卵巢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波动下降，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很多女性在这一阶段呢，会感到焦虑、烦躁、不适，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与家庭关系。其实呢，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调整好心态与生活方式，更年期完全可以成为一段从容、健康、优雅的人生新旅程。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更年期，消除不必要的恐惧与误解。不少女性将更年期等同于脾气变差、身体变差，这种负面标签不仅会加重心理负担，还会让生理症状更加明显。事实上呢，潮热出汗、失眠多梦、情绪波动、心慌乏力、关节酸痛、记忆力下降等表现都是激素变化带来的正常反应，绝大多数症状都是暂时的、可控的，我们不必过度紧张，更不要自我否定，要以平和接纳的心态面对身体的改变，告诉自己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平稳度过更年期。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基础。第一，要坚持规律作息，改善睡眠质量。很多更年期女性呢，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失眠、易醒、睡眠浅，建议大家养成固定的作息习惯，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睡前不看手机，不喝浓茶咖啡，可通过温水泡脚、听轻音乐、简单冥想等方式放松身心，白天适当午睡，但时间不宜过长，避免影响夜间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缓解情绪烦躁、恢复身体活力的关键。第二，合理膳食，均衡营养。更年期女性代谢减慢，容易出现体重增加、血脂升高、骨质疏松等问题，饮食上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如鱼、虾、豆制品、瘦肉、鸡蛋等，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特别要注意补钙和维生素 D， 预防骨质疏松。牛奶、酸奶、黑芝麻、深绿色蔬菜都是很好的补钙食物。同时呢，减少辛辣刺激、油腻重口味食物，少饮酒、少抽烟，保持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第三，适度运动，坚持锻炼。运动不仅能控制体重、增强体质，还能有效释放压力、改善情绪。适合更年期女性的运动方式温和安全，如快走、慢跑、广场舞、瑜伽、太极拳、游泳等。平稳度过更年期呢，情绪调节与心理疏导至关重要。激素波动会直接影响情绪，很多女性会莫名烦躁、焦虑、易怒、敏感，甚至出现低落、抑郁的情绪。这个时候呢，学会自我调节非常重要，可以多培养兴趣爱好，如养花、读书、书法、绘画、旅行等，把注意力从身体不适转移到美好的事物上，多与家人朋友沟通交流，倾诉内心感受，不要把压力憋在心里，也可以多参与社交活动，加入社区团体、志愿者服务，在奉献与交流中获得价值感与幸福感，平稳度过更年期。重视健康体检与科学医疗干预，如果更年期症状较轻，通过生活调整即可缓解，但如果症状严重，如频繁潮热、失眠、剧烈情绪波动、心慌、胸闷、关节疼痛明显，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可以进行科学的激素替代治疗或中医药调理，安全有效地缓解症状。千万不要轻信偏方保健品，更不要自行买药服用，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听众朋友，更年期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 它意味着卸下生育的重担，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与自由，意味着更加成熟、通透、从容的人生智慧。每一位女性都值得在这个阶段好好爱自己、善待自己、成就自己，保持乐观心态，规律生活作息，均衡饮食营养，坚持适度运动，重视健康管理，带着从容与优雅，我们一定能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更年期，开启充满活力的人生新阶段。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愿每一位女性朋友身心健康，生活幸福，永远美丽从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

0: 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0: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0: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 民生为大。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

0: 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

0: 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

0: 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
1: 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4: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5: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你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4: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6: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4: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7: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4: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8: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4: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9: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2: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0: 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四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四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

0: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同以11-6、11-5、11-7直落三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3: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4: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分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3: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十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5: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想要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够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它作为一个生根制度的一个地区，那它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它的入境地并不是它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

0: 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申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5: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8: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桂岛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9大篇章、22个演艺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5: 与此同时，避暑旅居成为夏日新选择。从大娄山到乌蒙山深处，贵州的喀斯特群山高海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打造旅居产业的法宝。地处乌蒙山腹地的百里杜鹃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9: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了，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5: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3: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
4: 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15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10: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5: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5: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12: 这100万亿啊，既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
5: 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3: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19211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0: 石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闽石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1: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0: 魏新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2: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0: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2: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0: 700次，记者追问魏新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2: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成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0: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3: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0: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新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2: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志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0: 泛化能力，这是魏新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新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2: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4: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2: 是的。
4: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2: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0: 像魏新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

0: 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1: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具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2: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卫星峰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4: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 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1: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4: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辰告诉记者，
5: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 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1: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5: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读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 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十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所谓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师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 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但这个夏天画风又上新了，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

0: 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
1: 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2: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3: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2: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4: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2: 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持续增长。数据是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从会飞的相机变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仍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大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斌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5: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啊，到咱们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这样一个培训，航拍呀、调运啊、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这种行业都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2: 李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6: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如果学员他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房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5: 首先是机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的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都飞行了，它的应用就非常广泛了，并且考这个执照的是最多的。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教员。
2: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

0: 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1: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试之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0: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2: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近77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第二位。
5: 该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4: 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一起到天府长岛寻找答案。
6: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7: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6: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8: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6: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8: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6: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9: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6: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10: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6: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10: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6: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10: 这个产品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使用，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当时基本上来了有9-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4: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与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6: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10: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12: 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6: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2: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6: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导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3: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6: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4: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6: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5: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6: 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15: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6: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9: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3: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国际，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提出一项世界杯商业权益的股权出售计划，引发全球足坛震动。欧足联公开宣布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并要求因凡蒂诺辞职。
4: 尽管因凡蒂诺已经宣布放弃该商业计划，但其遭遇

0: 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英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英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表声明回应，称有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国际足联主席近日并未致电美国总统，也没有联络美国政府任何成员。商业计划搁置后，英凡蒂诺争取2027年至2031年主席任期的前景也蒙上阴影。国际足联将在明年3月进行主席选举，如果英凡蒂诺坚持到那时，他需要获得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中的106票才能胜出。但他会不会更早被罢免，或者是否会像他的前任布拉特那样在反对声浪中被迫辞职呢？体育评论员李戈认为，
1: 威尔士和塞尔维亚的足协已经正式撤回了对英凡蒂诺个人连任的这种支持，英格兰足总也准备进一步的跟进。那么更致命的是啊，根据国际足联相关的章程，只要有20%以上的会员协会，大概的数量就在43家左右，共同的要求英凡蒂诺辞职的话，就可以启动针对他本人的一个罢免的投票程序。那么目前来看，仅仅欧足联一家会员协会就有55个，所以他足以触发这一机制。
0: 李戈表示，从当前迹象来看，英凡蒂诺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但也并不能断言其下台已成定局。原因在于，英凡蒂诺手中仍握有一些关键底牌。
1: 尽管欧足联现在的反对势力比较强大，但是要想把英凡蒂诺赶下台，还需要在211个会员中争取到超过半数的投票权。那么这个在操作上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目前来看，各个会员协会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足协可能不愿意轻易的与英凡蒂诺彻底决裂。
0: 英凡蒂诺近日也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等会员协会的支持，他们对英凡蒂诺撤回有关商业提案表示欢迎。摩洛哥足协还特别肯定了英凡蒂诺在非洲推行的足球发展计划，并重申将继续支持和信任英凡蒂诺。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丹·罗恩认为，相比罢免危机，对英凡蒂诺而言，更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
2: 我认为或许潜在的更重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在欧足联给国际足联的法律信函中，点名了一些高级官员，并警告他们不得销毁与这起风波有关的证据。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此类策略。参与反抗的消息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就他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除非英凡蒂诺下台，否则今后不会有任何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加大压力，他们想现在就动手，他们希望他下台，而不是眼看着事态进一步扩大。
0: 分析认为，未来几天围绕着国际足联领导权的博弈将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但这场风波暴露出世界足球治理中商业利益、政治角力与体育精神之间的复杂矛盾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英凡蒂诺个人的去留。李戈表示，
1: 首先一点就是国际足联的公信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多个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弹以及世界杯是非卖品的强烈呼声，就表达了国际足联目前在广大会员协会心目中的这种权威性已经动摇了。那么这种信任上的流失是国际足联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方面的损失。那第二，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国际足联内部治理机制上的缺陷和不透明。这种单方面强推重大改革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也让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备受质疑。第三个就是这起的风波加剧了国际足联内部的阵营对立与政治撕裂啊，以欧足联为首的反对阵营和以英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高层几乎是撕破了脸。那么这种公开的决裂，使得未来在世界杯扩军、赛事改革等相关重大议题上的合作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也让足球界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分裂之中。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历时代潮头。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

0: 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今天，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复排剧目《雷雨》将与观众见面。本次复排的《雷雨》是1954年版本，这也是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三部剧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蒯曼、陈毅、王艺迪等将出战。在昨晚的女单16分之1决赛中，陈幸同表现强势，以3-0横扫韩国选手金娜英，顺利晋级16强。此外，朱雨玲也以3-1战胜朱千熙晋级。半决赛与决赛对决将在8月9号上演。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完整覆盖中秋与国庆假期。活动以 WTA 1000、ATP 500两大赛事为核心，同步举办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0、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汇聚4项国际网球赛事。国际方面，今天热浪继续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气象机构警告，持续高温和干燥环境正在增加未来数日火灾风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6: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赵壁黑世杰，闹海椒孙玉堂，仨人夜探石佛寺。就得说这个赵壁啊，聪明伶俐，在市井头上知道主次，